奖励。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孩子，你扮演的是，你看咱们劳动人民啊，这个不能像你这么八字步站好，直直不老挺的，他得分开点脚步。为什么？他的底盘就稳了，农活也好，家里的活也好，再分开一点点腿，哎，然后不要撇八字，往里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存一点点膝盖，存一点膝盖，好，你看马上就有样了吧？
0: 再往前一点点，身体，对，哎，对对对，
1: 哎，唱念做表，这就是做和表，表演的表，他就这样就好多了吧？你就保持这个人物就对了。
2: 对，二大娘经常干农活，这一定不是身姿挺拔的哈，一定要从身体形象上去传达，去表达这个人物，去表现这个人物。
0: 好的，
2: 元气猛种，
0: 请到我们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门主。
3: 刚才在舞台上声音有点哑，三位嘉宾老师都有说要动作更加带入人物。

最放开最新动向，盼我最富强。

0: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好像有一个地方，好像我们的道具放的有一点点问题。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书桌，它应该是一个石凳这样子的，对吗？所以说我们以后要注意，戏曲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宁可穿破不能穿错。
1: 我觉得身段还是很美的啊，很自信，最起码这个小朋友在舞台上啊，尤其是张征这个小演员，你看
0: 笑一个嘛，你看，哎，你看笑起来多好看，
1: 笑起来是最美的最可爱的。嗯，好的，李老师，我们就颁给小朋友元亲盟主。
0: 好的，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从小十一手上拿起你的徽章。
0: 对了，对着他打招呼。
1: 谢谢两位可爱的萌萌哒小朋友，继续加油，
0: 继续加油哦。
2: 满分是十分，我们就七八分，这是我挑战我自己的时候。

0: 非常的甜美，我们的很俏皮啊，声音也比较甜美。我觉得如果要是还有这个发展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从声音上还需要再提高。
1: 对，孩子，声音可以再亮一点。
0: 对，
1: 你就记住俩字儿啊，你也不懂什么科学方法了，你就记住俩字儿，使劲儿。
0: 对，使劲儿放开。
1: 再记住俩字儿，响亮。还有你的圆场啊，你跑的是男生的圆场，那不行，女生旦角的圆场一定是小碎步。
0: 对，
1: 记住了吗？
0: 继续加油。那么我们为这位小朋友颁发的是
1: 身段上还是很好看的、
0: 哎、我也觉得、
2: 那就英姿灵动。
0: 好的，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恭喜你，继续努力哦。
1: 谢谢。
3: 选择表演这一段是因为湖南花鼓戏是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想要传承下去。

0: 好，很完整啊，这个中规中矩。但是唱这个英雄赞歌的时候啊，一定要让自己提气挺拔，像一颗青松一样，眼睛撇嘴瞪眼，再加强力量，尤其是刚才唱到是挡是挡，力量那个动作就像刀斧砍出来的那种造型才好看，才有劲儿，是不是？哎，继续加油啊！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帽檐不要压得这么的低，看不见你的眼睛了，可以把帽檐稍微往上稍微抬一点。
2: 对对，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长得还是很可爱的，也在整体的表现还是很自信的啊，声音也清脆，继续加油。
3: 谢谢老师。
1: 不谢，保持你洪亮的嗓音，保持你的好唱腔。那请到我们的小师弟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门主。继续努力。
3: 我这次表演这一段是因为这个段对于我来说比较娴熟，这次来到这里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

0: 想问你个问题，你知道今天你唱的是什么人物吗？
1: 是文逼正。
0: 哦，那你知道你唱的是什么流派吗？
1: 应该是徐派吧。
0: 哦，不是，这段是陆派，陆派的名段子。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粤剧的时候，你居然学习了这段唱，那我希望你是更去，比如说你想唱这段兴匆匆逢明八花松，对吧？那么你这段唱就要更加的去听一些陆锦花老师的，对吧？然后你要根据你的嗓音咬字，因为每一位老先生，每一个流派的老先生，他的咬字发声的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听一听，再做些功课会更好。下次希望看上你扮上这个形象，拿上花篮，这样子真的是把花送，好不好？
1: 好，
2: 对，我觉得他扮起相来肯定也很好看的啊。
0: 是的，
2: 今天呢，刚才我跟蓝老师也说，他的音色和音准都还是蛮不错的。那我们今天要送给他什么样奖励呢？
0: 好的，那请我们的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2: 恭喜你，加油哦！
1: 这次表演这个是因为我好像学小生的时候就学了这个，马上就可以被全国人看到，我很开心，很兴奋。
3: 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啊，我们小宝贝，他们这一份勇敢和自信呢，这个热。

0: 热爱能够在舞台上呈现给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最棒的，是吧，老师？
1: 除粪出舞台，除粪出舞台，新芽生生不息啊！
0: 对，说得好。那么咱们在这里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2: 反复咳嗽。

0: 助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怨，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无畏的。

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子期听起，它讲述了春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

0: 住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从小喝的家乡水，如今忘了

看，看到说他的心

0: 人真不简单呐。
1: 怎么，你对他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司令的恩人嘛。
1: 哎呀，你这个人呢。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0: 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三晋大地，青史昭彰，晋祠毓秀，宝塑华光。当历史的长风吹扯河东的关山，那些累世蒙尘的瑰宝奇珍正在晋水的柔波中重焕新装。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共同解读永不褪色的东方风雅，凭青史描眉，更续千年遗韵，借岁月点妆，推永国潮风尚。时序更迭，万物欣然生长，让我们循着光阴的步履，在岁月的长歌里，共赏中华之美生生不息的力量。
7: 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风美妆节目《国色天香》，特别开心来到了我的家乡山西。今天啊，我们要通过装束复原向大家复现两尊珍贵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我们晋祠博物馆，
8: 对，
7: 是吧？
8: 对，这个文物的原型，它是陈放在晋祠圣母殿当中的一尊宋代的彩色泥塑像，它的身高呢大约是在1米55，从它的职业上来看啊，应该是一位歌舞侍女了。那其实包括它在内呢，一共是有43尊，所以说他们对于我们研究整个宋代的宫闱生活乃至整个宋代的雕塑艺术都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7: 说到装束复原哈，刚才我就在想，现在人哪有机会看到古人是怎么化妆的呢？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呀，也给大家好好的这个还原一下。我们马上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位装束复原的体验嘉宾。
9: 您好，
1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修一下眉毛。
1: 其实今天我们请到郭襄老师哈、作为体验嘉宾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呢是京剧梅派传人，而我听说啊，梅兰芳先生和我们这一尊侍女像也有着一段很特别的故事。
2: 其实很多人会因为梅兰芳老师的这个故事慕名而来到京瓷。在1958年的时候，梅兰芳老师呢来到了京瓷，看到我们今天要复刻的这尊侍女原型的时候，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因为这尊侍女她身上有一个特点，我们从正面去看她是含羞带笑的表情，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从侧面去看的话呢，她是眼睛红肿，眼角含泪，嘴巴微微下撇，是一副忧伤的神情。当年梅兰芳先生也在揣摩她的这种表情，先生用八个字来形容她：一颦一笑，似诉生平。也就是说呢，仿佛通过她的一举一动，就能够感知出一位侍女一生的内心世界了。
1: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尊塑像的时候，我就在想哈、给这一尊雕像要复原的话，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他得了解，充分的去了解当时的一些历史呀、文化呀，甚至审美习惯。
3: 是的，复原不等于复制，复原背后呢，它要有很多的背景文化的一个研究。
4: 当你就是沉浸式的去了解这么一个人，那么他给你的一种情绪上的一种反馈，使你更好的能够把你的东西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韵味儿啊。
1: 现在这么看，我觉得郭襄的这个化妆的过程哈、跟我平常是一样的，先打粉底啊、原来古人也是要先打粉底的是吧、老师？
4: 第一步按照我们现代人来讲叫做打粉底，但是在古代它不叫打粉底，叫这个敷粉。我先把这个演员的脸就是完全涂成一个色，因为我们现在的粉底跟古代的粉底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化妆品呢又有一种粉调啊、黄调啊，
1: 调一白粉一白啊，
4: 对对，但也是要根据人不一样哈、它本身就是比较白皙的话，那就正常的这种就可以了。
1: 那我看这个打粉底的这个过程，您也使用了很多的化妆工具啊。那古人那时候他能有这粉扑吗？
4: 有的，在这个汉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化妆刷出土了。
3: 粉扑就是丝棉，
4: 对，
3: 丝棉做的化妆刷就是珠棕。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爱美啊，真是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为了它可以发明很多的这个工具啊。
4: 对，
3: 是的，是的。
1: 那这底妆是打瓷实了，下一步干什么了呢？
4: 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叫做施朱。
1: 施朱，朱就是红的意思吗？
4: 对，
1: 就是打腮红嘛，是吗？
3: 对，胭脂。
1: 打腮红我没想到，因为我们平常化妆应该是先画眼妆，整个眉眼全画完了才画腮红。
4: 因为古人他就不太注重眼妆，我们现在眼妆它有各种画法，什么平涂啊、渐层啊各种，但古代它就是一抹色的，它可能在画腮红的时候，它就一笔带过去了。
3: 对，古人讲究素眼朝天，不太追求对于眼妆的刻画。一来呢，是因为古代的这个化妆品呢，它相对来说啊，刺激性比较强，就是画眉毛的这种眉黛、时代，它画在眼睛上会引起刺激。眼睛会不太舒服。那么二来呢，古人呢对于女性来说，她不太追求眼睛有多大，她追求的是眼睛里的神采是不是迷人，或者是不是具有这种眼若秋波这样的这种流动性。他注重的是眼睛里面是否有神采和内容的一种传达，
1: 所以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古文当中经常会说这个美目盼兮啊，是吧？眼波流转啊，
3: 他讲究都是眼神的这种互动。
1: 那现在这个过程，你看就是从这个腮红的部分，然后带一下眼睛。
4: 古人他们是注重这个晕染的，我在画的时候呢，也会有晕到晕染，比如说局部一些细节的地方用小的刷子，然后一些大面积的地方会用大的那个刷子。一种颜色，如果你下手重一点，那就重；下手轻一点，它就轻。

0: 时候一种颜色能够画出就是深浅不一的这个红色。因为我们现在是要面对高清的这个摄像机镜头，咱们还是要讲究一些细节上的处理，所以我眼睛这部分是单独拎出来，单独给它这个画了。
1: 所以其实是在古人画法的基础上，我们再加工了一下。
2: 那你讲古代完全不画眼妆，我们现代人如果也完全不画眼妆的话，可能当代的观众可能就会觉得不适应。
0: 对，
2: 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细节上的微调，让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呢，既能够接近古人的这种审美，同时又能够适当的符合一点当代人的审美眼光。
1: 是的，是的。你看眼妆好像不是特别着重，但是眉毛好像还挺重要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古书啊古画当中这个眉毛都很有特色。
0: 其实眉毛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哈，它无论是在古代的化妆技术还是现在的化妆技术都是非常难的一步。在古代其实也是被尊称为整个妆面里面就是
2: 点睛之处。
0: 对，点睛之处。
2: 对，眉毛是最能够就是改变一个人面容的这个性格特征的气质特征的一个点。
1: 是，
2: 所以古人的眉毛的变化是千变万化的。
1: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眉的这个造型，有一些眉是我们能接受的，但有一些眉毛它就很奇形怪状的这个状态。
2: 这种奇形怪状的眉形主要集中在唐代和魏晋南北朝，也会有一些就是广眉阔眉的那种。因为唐魏晋呢，它都是一个有大量胡文化注入的一个时代，像唐是典型的胡汉二元王朝，所以说它大量的胡文化注入呢，一来胡人的基因跟汉族人不一样，他天生眉毛离得就近，他的那个毛发就特别发达，所以就导致他的眉心靠近，而且眉毛特别粗大。所以说呢，就是胡人的基因和审美影响到了汉风之后，那么就使得汉人的这一块的这个眉形它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由于唐代的文化特别的多元，特别的包容，所以就在唐代就呈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今天看的宋呢，它其实又开始回归比较追求自然天趣之美的这种态势，所以宋代的眉毛主要还是以这种纤纤细额眉或者这种比较低眉顺眼的八字眉为主，来体现女性的这种文雅之美。
1: 所以我们宋朝的这个妆容的风格一般就是比较清新淡雅的哈，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2: 是。
1: 描黛这个步骤完之后呢，你看现在已经开始点唇了。
0: 其实也是有技术的，因为我们现代人的嘴巴都是比较大，但是在古代吧，尤其是唐代后面的女孩子吧，都是小口，要把她原先的这个嘴巴遮掉，然后在原先的基础上再画一个小小的嘴巴。
1: 就是先把外面这一层还是用这个白的地方稍微遮一遮，然后用这个红色的部分把里面的勾出来，这个形状。
0: 对，我们现在就讲究性感，但是以前就是它可能是一种约束女性，因为他说笑不露齿，
2: 跟理智有关。因为宋代呢就是讲究存天理灭人欲嘛，程朱理学。那么直接体现在比如说装饰上，第一个就是由唐代的浓妆转向了宋代的淡雅的淡妆。那么在唇妆上呢，它的追求樱桃小口一点点，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叫画唇而叫点唇，就是说它是点住之功，它是点上去的，就点它就不可能太大。
1: 说这个宋朝的妆容是比较清新淡雅，但是我看这大红唇还挺热烈的。
2: 近词咱们这个大红唇好像和整个的宋风啊稍微有那么一点出入，
3: 是吧？其实我们现在在圣母殿当中看到的这组彩塑的色彩，它是在明代的时候进行过一次补绘。
2: 原来是这样。
3: 对，在原有的基础上补绘过一次，也许这个色彩应该是从明代保留下来的。
1: 就是我们结合他们的服装啊，整体的妆造来看，当时的这个妆容应该是很精致的。900多年的时光，你看，也许颜色会褪色，但是那样一种文明，那样一种审美，其实在我们的心中是一直没有褪色的。

0: 头发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繁复的过程，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壁画当中啊，古书当中啊，看到他们的头发是各种各样，千奇百怪，可比我们现在的发型要多太多了。
1: 古代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所以他是不剪头的，所以他们不论男女头发都很长，那头发很长呢，他就需要盘绕成各种各样的发髻。
2: 这个造型的话，因为它的原型是一个包头的一个造型，我那个侍女的原型它那个很大，但如果我们用它的自身的头发去做的话，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填充一些假发进去，使它的这个发髻看上去比较的大，
0: 比较饱满。不同的这个侍女之间，她们的发型我看有不一样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3: 对，在宋代的时候，她这种发饰应该是一定社会地位的象征。但是在晋祠圣母殿当中的这座塑像，因为都是宫廷当中的侍女，所以在这个发型上对他们的职务啊、年龄没有太大的区别之分。他们可以说还是有沿袭于唐朝与这个高髻为美的这样的一种审美。所以在晋祠圣母殿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发髻比较多的有这个朝天髻，这也是宋代比较典型的一种发髻。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复原的这尊侍女，她的这个包髻，因为她这个梳妆起来非常的方便，所以在宫廷当中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发型。
1: 我觉得她可能是因为当时宋辽不是长期混居嘛，辽代的契丹族。那么契丹族呢，我查过典籍，就是契丹族呢是只有贵族才可以戴头巾，无论男女都是这样。那么使得宋人呢认为头上戴红帕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事情。所以我看晋祠当中其实戴红帕的是最多的。
3: 对。

0: 后面还会加一些这个类似于一些钗啊，是吧？
1: 装饰
2: 点缀
0: 装饰。
2: 原来的那个塑像里面看得不是特别清楚，我个人就揣测可能它两边有两个小小的梅花簪。那梅花簪在宋代还是比较流行的，对，所以我给它两边簪了两朵小梅花，
3: 而且它旁边还有两个像那个明代那种眼鬓一样的这种装饰，戴在正前方的。宋代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花钿，
0: 花钿
3: 头上插的一个花钿。宋代是中国古代首饰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你看宋代呢，它虽然妆面是越来越趋向于简洁，但是其实妇女打扮的主要的还是花在首饰的打造上。就首饰它并不追求过于简洁，反而是各种这个精工细精工的技艺在宋代是得到长足的发展的。宋代其实也很讲究额发，它这个额发就叫云肩巧额，前面有个尖儿这么下来。
0: 你看妆发就完毕了，接下来是不是就该着装了？
2: 对，我们首先会去穿打底。中衣中裤或者中裙，
3: 类似现在的秋衣秋裤。
2: 完了之后呢，一般都是先穿上半身，上半身一般都是交领的上襦。穿完这个上襦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裙子呢系在这个衣服的外边，系得稍微高一点，这样显得什么修身腿长。那么穿完这个裙之后呢，我们裙子上面有些比如说那些丝绦一些飘带，会扎一些小装饰。
3: 除了装饰呢，其实还有一个实际的用途，就是裙压。
2: 对，
3: 因为宋代的服装的面料普遍是偏薄的，是以绫啊纱呀之类的为主，那么风一吹呢，就特别容易散开，所以它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压一压，把这个裙服压住，不让风把它吹起来。那么他们就发明了这个叫玉兽环。上面有一个玉环，然后周围再打一点中国结然后戴在前面，它玉有一定的重量，它又能起到装饰的作用，它又能把裙服压住。
0: 邱馆长，您是最熟悉晋祠博物馆里的仕女像的，您感觉我们今天这个复原的如何？
4: 很震撼，他们真的是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化妆，每一步都非常的精致。
3: 我也觉得很惊艳，因为真实的塑像上面落满了灰，色彩也都已经很暗淡了哈。但是我们通过复原之后，等于把它所有的尘污全部都洗尽，是吧？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就让人眼前一亮。

0: 这个唐叔虞祠的响堂当中，一共呢是14尊元代的彩色泥塑像。这一组乐伎像呢，他们的规制是比较高的，他们呢有10尊是乐伎，有2尊杂役，还有2位祭祀官、礼官。那这2位礼官可以说他就完全代表了官方的身份了。目前为止我保留下来的能够反映这个元代戏曲文化的这个雕塑，晋祠可以说是全国唯一的一处，因为它整个配置是非常完整的。
1: 我们来看一看元代的这个塑像的还原的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

0: 老师您好。
1: Hello，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我们去体验一下吧。
0: 好的，来
1: 这边请。
0: 谢谢。我们第二个装束复原的第一步依然是打底打粉底的过程、
2: 啊、对，
0: 那么元代的妆容在打粉底的这个环节和刚才宋代仕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其实是差不多，因为汉族女性她是讲究以白为美，这种审美影响了其他的一些民族，她也会有这种以白为美这样一种心态。
1: 游牧民族总体上来讲她其实不太流行化彩妆，元代的整个的妆容的一个追求比宋代要更加淡雅，一来是因为游牧民族缺水，他没法洗脸；二来呢，他又冷，所以他脸经常是要包住的，防风沙，他就没有必要化这个彩妆。说程朱理学在宋代的时候其实是刚刚兴起，而真正的大规模的普及和流行是在元朝，在礼教的这个约束上就更严苛一些，所以元代在妆容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发展，总体上来讲是在宋代的基础上更加追求一个淡雅和天然。
0: 所以这个步骤大体上是和我们第一个妆造差不多的。现在您看画眉了哈，我发现第二尊文物和第一尊文物的眉毛上，哎，还真的是妆造很不一样。
2: 宋代的时候那个镜子里面呢是往下走了一点，然后再画这个元代的这个月脊的时候呢几乎都是有点平缓。元代的那个帝后图里面它眉毛也是比较平的。元代其实整体的眉毛吧，它没有像宋代的眉毛品种那么多，它几乎好多眉毛它都是就是哪怕弯曲它也曲线的，
1: 它比较追求
2: 对那个弧度不是不大，对
1: 平直的一个效果。
2: 我们现在化妆我们讲究一个调整，每个人不可能五官长得特别标准，我们就往标准靠。在古代可能它就不存在这种矫正的这种装束，它是追求的是原生态自然化的那种。
0: 接下来就是点唇这个环节了，这个过程哈跟我们现在画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1: 因为他是一个乐伎的身份嘛，他身份比较特殊，他相当于是一个演员的身份，所以我们不能以一个生活妆的要求来要求他，因为他肯定相对生活妆来说他会更浓重一些，所以他的唇色呢我们从文物上看也是比较深的，因为生活妆总体上来讲历朝历代哪怕是到唐和魏晋其实都是以清雅的薄妆为主的，因为中国古代的贵族他更看重的是肌肤的保养，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容那部分，而不是彩妆这一部分。而彩妆呢其实在古代就是越浓重的反而是身份越相对偏低的，就是以色示人的那个群体，要么就是演员的群体。但你真正看历代的皇后像保留下没有一个是浓妆艳抹，全都是这个轻描淡写的，
0: 就是妆越淡越高级。
1: 对，是的，那古代的女性大部分时间还是不见人的嘛，所以说她们的日常的生活妆的话总体上来讲还都是很清淡的。总体上来讲呢就是宋代它还是流行高气嘛，尤其是北宋偏高大，南宋已经就慢慢开始往下降了，到元代去其实它就更简洁一些。蒙古人呢因为它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服装形象显然呢就不像宋人那么的浪漫主义，包括发型它的那个高度也明显的要比宋代的这个要低矮很多，简洁很多，
3: 一吹也吹跑了，
1: 因为它像一个山形，
2: 对，
1: 像中间高一点两边低一点，就特别像山那个字。

0: 就把它叫做小山髻。
1: 这个发髻比宋代的那个发髻要简单，因为它那个发髻低嘛，比较偏厚一点的，前后都得有纹理感。这个层次感的话，主要是前面的这个层次感多一点，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第二个就难度小了一些。
0: 对，第二个难度主要在首饰的打造上，前面的那个凤鸟簪，那做工确实是很精致。
1: 我们选择的这个雕塑，它头上那个头饰没有了，光零零的一个发髻，这是它缺失的一个部分。我们就会想，这是什么东西呢？然后参考了它的铜饰，我们觉得它的丢失的那个部分就是跟其他铜饰一样的，头上是一个雀鸟。
2: 这个和宋塑又有不同之处了。宋塑里面呢，它的这个发饰发型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一组元代的乐伎像，我们刚刚说它应该是一个高规格的一个官方的乐队，所以它在这个配饰上是相对比较统一的。
3: 对，而且比较讲究，比较精致。
0: 蒙古人很看重首饰，因为游牧民族他们储存财富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首饰，不像汉族主要是靠买房买地，是吧？蒙古人他是要流动的，那首饰珠宝作为这种最能够以小体积来集中财富的一种储存方式，这是游牧民族向来喜欢的一种方式。所以元代是一个珠宝首饰大发展的时期，
4: 对，
0: 宋代呢可能嵌宝的还不多，这个黄金的比较多啊。元代就大量嵌宝首饰就大面积的出现，后来一直影响到明清。
3: 这个是叫雀鸟是吗？
1: 对，可以说凤也可以，
0: 可以叫凤鸟都行。
3: 凤鸟
0: 因为他们是演员，是在台上表演的一个身份，
3: 对，
0: 服装的这种制度对他没有太多约束，所以说他这个戴凤簪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3: 所以我们说装束复原的过程哈，真的是很多很多细节的不断的打磨，包括去取证考证，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探索的过程，
0: 对，
3: 去探索东方美学的过程。
0: 元代的服饰呢，它更合体了啊，因为游牧民族我们说穿胡服，它总体上来讲它是窄衣襟短打扮的，那么影响到汉族呢，也就是导致汉族的服饰呢，它的那种宽袍大袖的也就变得逐渐的紧窄一些。那我们看这尊乐伎呢，它是上身穿交领襦，下身还是穿长裙，但它中间呢会有一个围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可以保护腰腹部的保暖，同时呢它又不影响你四肢的行动，它就很符合游牧民族的这种生活习惯。
3: 我看衣服的色彩其实也挺美的，
2: 像蒙古族它比较崇尚这种大自然嘛，它敬畏蓝天，所以我们看到它多会用到这种和青色相关的颜色。另外像绿色的草地也象征着生机和希望，然后呢像红色又代表着这种这个虚妄
3: 太阳。
2: 对对对，没错。所以在晋祠这种元代的乐伎像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有这种红色、绿色、青色，包括还有一些黄色和白色去勾边。
3: 今天我们选的第二尊文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乐器。原来我们的这个塑像里的乐器是真乐器。
2: 没错，他们手捧的全部都是真实的乐器，包括呢还有这个古琴、琵琶，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吹笙的、吹笛子的，然后还有四位呢，他有手捧着木鱼，有单皮鼓，有手鼓，然后还有镲，所以说他这个配置非常高。
3: 好神奇啊，
2: 这也是他的
0: 保存的真的很好。
2: 没错，这是目前啊我国发现的就是唯一一组这样手中捧着真实乐器的元代的乐伎像。通过这14尊这个元代的乐伎像，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其实在整个元代它的社会服饰的一种追求，他们的一种审美，同时呢也体现出这种元代这个文化的包容性在里面。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了两尊文物的装束复原。作为一个在晋祠工作了17年的工作人员，邱老师，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感慨特别深吧？
1: 没错，很感动，很感动。其实我们从文物复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容易，它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老师们通过他们的专业，让这两尊文物活起来了。
2: 装束复原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现的一个工作，是我非常赞同一句话，叫做知来处明去处，我们要知道它的过去，才能更好地发展它的未来。
3: 我的体会跟石老师很像，我通过研究这些古代的服饰呢，最终其实我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自己，然后从而了解孕育了这片文化的这片土地。
0: 其实作为一个山西人啊，我还想特别补充一下，我们晋祠之美啊，远不仅如此。李白曾经3次来到晋祠，留下了著名的诗句：“时时出相乘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们可以来到山西，感受我们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的魅力。
4: 我想作为梅派的传人，我也很荣幸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文化和审美是需要大家不断地去追求，崇尚，不断地去回溯的。
5: 这次呢是第一次体验无双眼皮贴无睫毛，一次新的尝试吧。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到中国美、东方美。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由彭庆华、曾小敏主演的粤剧《梦红船》。粤剧《梦红船》取材于上世纪30年代的粤剧《红船戏班故事》，将粤剧艺人的爱情、戏班兴衰与家国命运连在一起，表现出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相聚，我们一同回去吧。
1: 若是汉王再不肯重用呢？
0: 大王再不肯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好，如此，我有一物请丞相交于汉王。
0: 何物啊？

0: 丞相不必多疑，这封绝诗正是张良先生交予我的。
1: 哦，
0: 我就是张良先生捡来的。
1: 哎呀，有此绝诗，为何不早献？岂不免去许多的唇舌？
0: 俺若以诗辞见，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俺含辛无能。
1: 好，英雄本色，令人可敬。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0: 照鏡，高台照鏡，高台照鏡，高台照鏡。
1: 出事啦！走啦走啦，唔睇。

0: 梅兄，你都无谓想太多啦。而家剑影班又散咗，挑书又俾人哋收翻。系啦，梅兄，你日后有乜嘢打算啊？梅兄，
1: 我
0: 梅兄
2: 师傅。

0: 发生咩事？
1: 三华，自从你走咗之后，剑影班一落千丈，只因班主佢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佢为咗保住剑影班呢，班主佢
0: 点啊？
1: 高台失守，伤重不自。

0: 殿，我一定秉师旨，振气班广招觅国，苦练硬功，重振我剑影班。哎呀，
1: 三娃，而家人又冇，船又冇，难啊！
0: 六叔，师妹，你哋睇。

前有牧人庄，中有练功高徒，呢一条系我哋剑影班自己嘅红船。师母，我邝三话翻嚟啦！

0: 道世风已难还。
1: 国参，
0: 且看今日剑影斑。
1: 国参，
0: 一碗火烧黄天荡。
1: 国参，
0: 高台招惊。
1: 茶，国参，
0: 岂等啊！此本火烧黄天荡演嘅系南派绝技，唱嘅系忠烈传奇。话说今日入侵大宋，韩世忠与梁红玉夫妻且战且走，把数万金兵引到去军事死地黄天荡，围困长达48天。一日，夫妻于战船之上，对酒唱歌，几多慷慨呀！火把引燃满缸芦苇，把金人葬身于火海。之啊，中饰演梁红玉嘅系
2: 新扎花旦小梅卿。
0: 喂，火烧黄天荡有我南派绝技高台照镜，呢、這个饰演韩世忠嘅。
2: 我高薪聘请咗当红文武生超剑郎。

0: 三哥，
1: 英皇，以后剑影班就睇你哋噶啦，啊！各位手足，大牺牲。

早在上，想我广府大戏源自江湖十八本，一直演变至今，而今日之粤剧不思进取，一片颓废，实在愧对祖师。今日剑影班挂牌梁上院，神灵由我开班大吉，请受红船子弟叩。

0: 蓝天一虎，黄天白。
1: 哦，原来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天霸大爷。狗样啊，狗样，
0: 将他交出来，饶过你哋一船性命。
1: 取人性命，究为何由啊？
0: 欠我赌债，
1: 欠你多少？
0: 三个大洋。
1: 三个大洋便要取人性命，未免太过。天霸大爷，不如他的赌债由我代偿，只求勿污我红船，你道如何啊？
0: 我呸！要斩要杀，与你何干？上
1: 耶！高堂贵手。

天霸大人，我与你非亲非故，无仇无怨，只是红船与我等性命有关，人在船中，万死难于让步。今日只求大爷立誓，从此井水不犯河水，我等一定感激不尽，如若不义，玉石俱焚。我王天霸在此立誓，今生今世不踏红船半步，若违此誓，天诛地灭。多谢天霸大爷。

0: 请
1: 大爷点啊？走啦！
2: 一人，请受我龙齐光一礼。
3: 不必如此，不必如此。
2: 一人，我龙齐光一定会翻嚟报恩。高田，
0: 请。剑影班解缆开船，
4: 解缆。

恨恩也为情，到今宵对一弯明月送心声，这一生若得思妹如红船，相依已不负。

0: 慧卿，
1: 剑哥，你仲未瞓？
0: 我想你，我想你真幸运，一夜就成名啦。
1: 诶，剑哥，三哥讲得啱，无技不成艺。我哋粤剧要发扬光大，就要恢复祖宗嘅绝技。点解你唔做高台照镜？
0: 冇高台照镜，观众咪一样受攞。
1: 但系
0: 如果我做咗高台照镜嘅话，观众仲会将最热烈嘅掌声送俾你咩？
1: 哦，你
0: 燕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这杯酒，
0: 回兄，你的一双眼，恰似酒那样烈，一醉令人实难醒，纷纷似患上了相思症。回兄，我为了你做乜都愿意。

0: 做咩停曬手腳？
1: 繼續練功。
0: 飛鴻，今日擺啲台燈過去，我哋要練高台招鏡。
2: 阿主，我
0: 做咩啊？高台招鏡是我哋劍影班的招牌絕技，如果冇高台招鏡，叫乜嘢劍影班啊？擺過。
3: 師兄。
0: 師妹，你睇。我嘅圓場。

0: 样潇洒，我的做工一样儒雅，言齐对质当歌，人生几
1: 师兄，
0: 万里沙场征战俘虏。你哋记住，做呢个高台照镜，胆要大，心要细，身要轻，腿要稳，踏上椅面，越过椅背，飞上高台，如观音，端坐莲花之上。来，摆台椅。等我做俾你哋睇。我哋都冇高台照镜啦，仲叫乜嘢剑影班？
1: 师兄啊，剑哥唔做高台照镜，系因为
0: 三哥系因为乜嘢？
1: 因为
0: 吓，哎呀，你知唔知咁样做系欺徒？

0: 力是掟爛我哋劍影班嘅飯碗啊！
1: 三哥，琴晚滿場觀眾是不是衝住我超劍狼而嚟嘅？我超劍狼幾時有掟爛你劍影班嘅飯碗？全場歡聲雷動，我睇就是你一個人睇唔順眼。冇高台照镜又点啊？我超劍狼一样连场爆满，万人追捧啊！
0: 劍狼，你知道昨晚嚟捧场嘅观众都是劍影班的老戏迷，他哋因为劍影班重新开锣，掌声不是俾你的，你知道吗？如果冇咗高台照镜，我睇怕迟早寒了观众的心啊！
2: 如今的粤剧各班每一个都有自己独有的技艺，我当初写《火烧黄天道》就是为了恢复祖宗的绝技。劍影班没了高台照镜，就没了劍影班的特色，没了劍影班的招牌。
0: 劍狼，当初我和你倾戏，我好欣赏你，所以掟你翻嚟劍影班做咗我哋嘅文武生。而家你都做火烧黄天荡啦，点解唔做高台照镜啊？劍狼兄

0: 三个。高次，剑龙，剑龙，剑龙，
1: 十二爷，剑哥走咗，剑影班点算啊？
2: 点算啊？再想办法，再想办法。
1: 想咩办法啫？其实剑哥佢几好啊，好似剑哥咁好嘅文武生，而家去边处揾噃？
2: 哎呀，梅兄啊，唉。

0: 为乜嘢啊？咪就系为咗捧红你咯，傻女啊！
1: 十二爷，仲有你啊！哎呀，你中意人同人讲先得嘅嘛，
0: 讲啦。
1: 喂，

风雪同渡江。

0: 有意搬来东莞寄家。啊，
1: 大爷，
2: 大爷，严刑班人嚟啦。
0: 好，靓女们，唱起来，冇。

0: 事容易归去难，除非叫邝三华将赎金留下。兄弟们，断他一去以牙还牙。
1: 且慢，
2: 且慢，天马大爷，且慢，且慢，天马，且慢。
0: 邝班主，大爷我遵守誓言，并冇上你嘅红船啊！
2: 天伯大爷，我嘅手足上错你嘅赌船，多有得罪。师妹，啊，天伯大爷，呢一处系我剑影班开班以嚟全部嘅戏金，还望大爷笑纳吧。
0: 赌债还清。
3: 三哥，他是全身气炸的，
0: 气咩炸？
2: 天伯大爷，你这是何意啊？
0: 我话赌债还清啫，但系人债未还啊！
2: 人债何为人债呢？
0: 哎呀，他打住我条腿啊！佢啊，
2: 你江湖规矩，以退。还退，天伯大爷，剑六是我剑影班的支柱，你要断他一腿，岂不是断了我红船的生路么？还望大爷高抬贵手，
0: 江湖规矩，快意一手，
2: 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你，
0: 此乃空口许愿，
2: 敢据天地为证，
0: 英雄一口吐沫，
2: 板上一眼天地。
0: 大爷，我就是要一腿换一腿。

0: 给你之何物？咁我邝三话呢条腿，大爷就拿去吧。
1: 天马大爷，得饶人处且饶人，何须将人生路断呢？
2: 只为赌场有规矩，
0: 赌场规矩无非就是一个赌字。赌啦，
2: 赌啦！
0: 邝老三，大爷我等嘅就系你呢一句，
2: 请落赌注。
0: 我要红船一艘，人命一条。
2: 我要一清二净，永不相见。
0: 赌场上见，二有信，
2: 放手就有死心。

0: 点啊？你压大定压细啊？
1: 你若无假，狂沙压细；你若有假，狂沙压大。
0: 好，我压大。
1: 开宝，
0: 开宝，
2: 开宝。
1: 天霸大爷，你输咗喎！
0: 我呸！天系大爷嘅天，船都系大爷嘅船。我话赢就赢，输就输。兄弟们，斩咗佢双手，挖埋佢双脚。
1: 你

0: 哦，黄天霸，乜系你啊？吓，龙齐光，真系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哋又见面啦！吓，龙齐光，你想点？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令犯烟开岛，换散人斗智者，严查法办。赌船没收归政府，至于黄天霸，打下的
1: 龙女长，龙女长，多谢龙女长出手相救。
0: 系啊，我系恩人嚟啊，
1: 不敢当，不敢当，
0: 系啊，恩人。如果冇你当年救命之恩。

0: 哪有齐光今日？
1: 乜说话？乜说话？
0: 估唔到今日因报咗仇，我都报咗，真系天意啊！
1: 多谢陆队长，
0: 好
2: 多谢陆队长。
3: 谢陆队长。
0: 啊，系系啦，我今晚宴请咗一班军界朋友相聚，我想请梅兴小姐过去捧个场面，不知邝班主意下如何？
1: 哎呀呀呀呀，龙女长啊，龙女长，真系唔好意思啦。
0: 哦，
1: 今日嘅演出档期已定，若主演梅兴不到，又恐主顾刁难，还望龙女长
0: 你将黄天霸就地处决。
2: 龙女长，龙女长，有花旦。冇文冇生，点成戏呢？我愿随喜堂会啊！
1: 啊，龙女长，不如我都去打个杂咧。
0: 吓、啊，何须劳烦恩人大驾呢？梅兴小姐，请吧。
4: 三啊，而家点算好啊？三啊，
3: 班主，班主，班主，我哋去救兴姐。
1: 人哋陆虎有枪有炮，你哋系咁样去斩送死，翻去。
3: 班主，
4: 班主
0: 走啊！
4: 六叔，睇嚟呢一笪地方，我哋唔可以喺度揾食噶啦。今晚我打算亲自入陆虎一趟，你马上翻龙船。如果天光都见唔到我带梅兴翻嚟，你就带住班兄弟开红船走。
0: 三华，拜托啦，
4: 一切小心。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好，严旅长，
8: 系
0: 点啊？唱得点啊？
8: 哎呀，龙旅长，你啊真系好眼光啊！
0: 嗯，
8: 唔知呢位靓女系？
0: 哦，佢就系远近闻名剑影班嘅正印花旦梅兴小姐。
8: 哦，乜佢就系梅兴小姐啊？
0: 嗯，
8: 龙旅长，可否让梅小姐再高歌一曲啊？
0: 严旅长，你睇今日时候都唔早，如果你再想听曲嘅，我哋第日再聚啊！副官，
8: 好好，
0: 送送严旅长，
8: 告辞。
3: 哥，
2: 龙旅长，龙旅长，时候都唔早啦，我同梅兴要翻剑影班噶啦。
0: 诶、哎，剑郎啊，
2: 啊
0: 我呢个妹同我讲，话好鬼死中意你嘅。哎呀，剑郎，唔好介意，我系个粗人，唔识讲说话，

0: 該係話對你仰慕已久。嗱，今日你就唔好翻去啦，留喺呢處啊，教我妹唱翻幾首粵曲去啦。哎呀，
1: 係俾我講。
2: 龍小姐，
0: 如卿小姐，
2: 我自己坐得
0: 啦。你唔好睇我係個粗人，其實我對粵曲都幾有研究嘅。如果你唔信，我唱翻幾句等你聽下啊。甜甜甜，乜你叫鳳雅姐曲係啊？甜，
2: 哎，
0: 龍
2: 女仔，梅興，梅興，乜你咁唔懂事㗎？哎呀，嚴女長，對唔住，真係對唔住啦。你大人有大量，唔好怪梅興啊。龍女長，你又真係本事㗎啦，咁後生就做咗女長，哇唔係，遲啲做埋司令添喎。
0: 啊，咁就成你貴言啦嚇！
3: 我有啲唔舒服，告辭啦。
0: 嚇！既然梅興小姐唔舒服，人類送佢入房休息。
2: 嚇！喂，你想點啊？龍女長，龍女長，
3: 龍世光，龍世光，
4: 有情況，
0: 咩事？
2: 龍女長，有人應。
0: 兩個守住，兩個跟過嚟。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6。

0: 6565。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埋冇身，咁差叫我睇乜嘢啊？
1: 系咯，都冇高台照镜，唔好睇嘅，走啦走啦。
0: 系，
2: 潘老板，
0: 多包，
2: 唔使收美金啊！
0: 潘老板，潘老板。

0: 我哋屋企仲抌米落锅噶。
1: 系咯，我仲有大有细噶嘛。
2: 班主，其实唔怪得啲观众嘅，冇好嘅文武生，叫我哋点搵食啊？我唔捞啦。
1: 哎呀，阿芳。
3: 冇好嘅文武生，就冇绝技。剑影吧，点样维持落去？
1: 班主，唔通除咗嗰个超剑龙，就揾唔到一个好嘅文武生咩？
3: 粤剧式名，苦练者气，技目殉道者，呼声大道。
4: 若论殉道者。我这里倒有一个。
1: 哦，边个啊？
5: 边个啊？
4: 遥想当年，有一富家公子，酷爱粤剧，离家出走，上了豪船，历尽千辛，苦练硬功，凭一

0: 上神台，祝后金星万人空巷，长响梨园。
1: 咁计呢？
0: 火烧黄天道，正系为佢度身订造，大戏上演，面场爆满，万人追捧，班期不断啊！不料一次演出意外，佢跌断神腿，落下今日颓塌之患啊！唔通我邝三话，你一世都系个废人？未必，祖方有言，接驳错损嘅骨头，只要再次打断，重新接驳，还可复原。若然成功，你神腿依然系神腿，邝三华依然系当年嘅邝三华，火烧黄天道依然非你莫属。
1: 十二爷。

0: 嘅，你。
1: 我擅自打行医，人不怨，只一人一处之外患，故提不作气，欲以天下万人之内疾。
0: 你敢保证一棒下去安然无事？
2: 系咯。
1: 早瞓有言先，生死两重天，一棒落去，一半是成，一半是败，一半是成，一半是败，胜败难料啊！一半是成，一半是败，胜败难料。无论如何，我邝三华都不可以被剑影翻毁在我的手上。
3: 三华，
1: 三华，
3: 三华，你
0: 三

0: 听。
1: 我

0: 台照鏡啊！
1: 高台照鏡啊！好，
2: 蘿蔔頭嚟啦！快啲走啊！
3: 走走走

0: 兼良全令下去，红船征为大日本皇军战船，起班回城演戏宣示功名，若有违抗，格杀勿论。
1: 是。

0: 木希，
1: 系你？你翻嚟做乜嘢啊？
0: 木希，
2: 剑王，
0: 剑王，
3: 三哥，
0: 你翻咗嚟啊？
4: 大日本王军归田大佐到。
0: 剑落念
3: 系大日本皇军令，为宣示大东亚共荣，大日本皇军所到之处，戏班不能停演，所有红船即为大日本皇军战船，若有违抗，格杀勿论。
1: 赵剑落，你个汉奸！
0: 师妹，
5: 太君，咁样恐怕有啲难噃。
6: 嗯，
5: 我哋八和会馆亦都出咗一份通告。
0: 十二爷，
5: 系念。
7: 戏剧会通告，失地一日未复，国耻一日未雪，凡有血气者莫不敌盖同仇，仲有大利当前，刀斧加颈，亦当严词拒斥，誓死不辱。为此郑重通告，凡我同人身不为敌，所有今为汉奸，以保我会众贞廉洁之美德，倘有叛国丧心，定必严厉制裁，与众共戏。
4: 与众共戏。
0: 嘿，不如就气通告，人嚟，军火上树，我打死你狗汉奸！咪啊！
8: 五有炸药，不准开枪。佢哋一个个嘅刁民，全部赶落船去。统统斩掉！
3: 太君，太君，你唔系话要宣示功名嘅咩？剑影班有南派绝技高台照镜，可以喺回旋路上为太君上演一出好戏啊！
8: 中国嘅大戏，大大的好，
0: 大大的好，
3: 一边回城一边睇戏，一来可以解太君之闷，二来可以宣示功名啊！
8: 嗯，一边回城，一边睇戏。回城之后，一个不漏。

0: 刑班踢住。太君有令，回旋路上为太君上演一出好戏。
1: 乜话？要我哋帮班萝卜头做戏？咪西子嘢你，
0: 我哋唔演啊！三哥，太君有令，回旋之后。

无数次，一个不留。云迷雾疏，地暗天暗。

为家做书，重振戏班，力图自强。喜年土匪横行，军阀欺压，更有这日寇罗侵，艺人之路何以这般难？

门空，恨门空，悲门空，恨门空，一世坎坷竟沧桑，发得雪霜远走空，重重波光，家邦沦丧，江山沦丧，空空。

0: 鬼手足。皇军要我哋喺回旋路上上演一出好戏，我哋就演火烧和天毒。
1: 沙华演火烧和天毒，
0: 火烧和天毒演技是南派绝技，讲嘅是忠烈传奇。话说今日入侵大宋，韩世忠与梁鸿玉且战且走，将数万禁兵引至军事死地和天堂，围困足足48天。一日，夫妻如洪船之上，对阵当歌，几多慷慨歌。韩世忠跃上高台，丢下火把，引言这满当芦苇，像今人葬身于火海之下。
1: 誓死遵从，
2: 帮主有命，誓死遵从。
0: 面对江水，征告天地，洪船之上，上演好。

谁从不找我吗？阴差一对照多个人生给你后谁从不找我

衣不走，祭奠随我出征，一同血洒战树，既死难战又。

0: 中国的大戏，大大的好嘅呢。
1: 嗯，
0: 继续，继续，
2: 发出去。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周家兄妹数十年的命运起伏为线索，谱写了一部属于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之后请您收看《时代之声》，七一辉煌，戏韵铿锵，从评剧《革命家庭》的家国星火，到西剧董存瑞的铁血担当，从粤剧《山海情深》的情满人间，到京剧李大钊的恢弘浩荡，戏曲人创作了一部部有筋骨、有理想、有温度的戏曲佳作，带领观众重温革命先驱波澜壮阔的征程，描绘新时代奋斗者的最美群像。时代之声聚焦新时代主旋律戏曲作品，邀您一同在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中聆听献给党和时代的深情礼赞。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经验，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4: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藤条棍只有领着我们就
5: 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把不论树往后翻就对了。
3: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5: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上热乎饭。
3: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5: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那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呲儿我就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3: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6: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7: 大家好，我是柯军。
8: 我是曾昭娟。
9: 我是单文。
10: 李振成。
11: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2: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4: 20部戏剧电影，
15: 20段光影传奇，
16: 传统换新，
17: 多元呈现，
18: 精品佳作
19: 与您共赏。
2: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离人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

0: 张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5: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本昌，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1: 到时候出事儿，你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

0: 干啥？
1: 你跟他说了？
0: 啊？
1: 那他怎么说？
0: 说周炳坤没责任。
1: 你找的是郑娟是吗？为什么？
0: 我跟周炳坤张不开这个嘴。
1: 你是怕郑娟，还住着人家的房子是吗？拿人家的嘴短是吗？
0: 我他妈嫌丢人。

0: 哎，
1: 哎呀，这散步呢？
0: 啊，你这上医院呢？
1: 啊，
0: 哟，你说这来回20多里地，你这腿受得了？
1: 嗯，那怎么办呢？你临时有个事儿叫车还行，你不能天天跑医院，天天叫车接送啊。
0: 按老马现在的级别，可以吗？
1: 退了就得有个退了的样。你退了还天天用车，那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不得嘀咕啊？我这人自尊心可是很强的。
0: 快出院了吧？
1: 还得几天吗？他再不出院，我这俩跛了盖就废了，这每天睡觉都能疼醒了。
0: 哎呦，
1: 儿子是根本指望不上啊，一听他爸没危险了，立马拔腿奔上海了。
0: 孩子还得上班，
1: 他是惦记他的老婆孩子。行了吧，大姐，还是女儿好，养女儿好，贴心贴身的小棉袄。

0: 你说暖和不？暖和，
1: 羡慕你。快去吧。
0: 哦，对了，大姐，你替我跟秉义转达一下我对他弟弟由衷的谢意。这次要不是秉坤，我真是抓瞎了。
2: 你天天跟秉坤见面，自己跟他说，
0: 背后说的好话更有力。走了，
1: 大姐，
0: 你这。
1: 再见啊，金大姐，
2: 慢点骑。哎，
3: 六姐，三桌的酒。
4: 哎，酒来了。
5: 哎，肖老师，
6: 哎，
7: 好吃，
4: 好吃。
7: 你怎么又来了？是让你在家多睡一会儿的吗？
5: 睡够了，在医院帮忙也不是完全不能睡。
7: 哦，对了，你哥来了，和他的战友安排在小包了。
5: 哦。
8: 就是上面一再说，这个联营能让老的国企重新焕发青春。
9: 不少省份领导
8: 已经在报纸上明确表态啊，要破思想阻力，促这横向联合。可是，一到下边吧，他就是执行不了。东三省，我都跑遍了，愣是一家都没谈成。我这还是国企，还不是民企。
10: 国企更可怕，万一你们当了龙头老大，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
8: 说说你吧，你真就打算就这在这什么政策研究室就这么浮潜下去啊？啊！
9: 但凡你说这脑子活一点
8: 啊，咱俩联合，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对不对？
5: 哎，姚处长，
10: 姚董事长啊，深圳上重能源集团。
8: 啊，行行行行，来来来，坐，秉坤
5: 啊，不，我就来看看你们还缺啥吧。
10: 什么都不缺，你去忙吧。
5: 啊。那行，很吃了。
10: 老姚，我跟你打听个人啊。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
8: 啊，我一个朋友倒是跟他挺熟的。
5: 什么事儿啊？
10: 他呀，给我寄了一个10万块钱的存折，你帮我还给他。
8: 这好，他求你办事儿啊，你是办得成办不成都没关系，但是你别把我牵扯进去。
10: 你个顺便的事儿，你这谨慎的有点过了吧？
8: 我跟你说，一点不过。你是退钱给人家，也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大光明，你当然不在乎了。可是对方呢？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具体什么事儿啊，但是你说我帮你去把钱还给他，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信吗？一旦知道了人家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就等于把人家对方给得罪了。我们都是在深圳都搞企业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到时候多尴尬呀。
10: 说得对，我考虑不周。
8: 我跟你说啊，这个商场如官场，咱们大大咧咧的吃了太多亏了，这亏咱不能白吃，是不是？Oh.

0: 他不是并给你钱是什么意思呢？收买你，给秉坤和郑娟抚养楠楠的补偿，但是信上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嗯，出手就10万，可真够有钱的。
1: 说说你的意见。你看
0: 他这写的啊，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秉坤和郑娟的工作。这感觉上志在必得呀。
1: 真打官司啊，秉坤未见得赢，骆世斌现在只是处我，自古以来呀，商怕官。
0: 可是就你这个官，一点实权都没有。
1: 骆世斌清楚，他不过是防着官官相护，走保险路线。商人最了解官场。
0: 那这个你打算怎么办呀？

0: 向组织报备，通过机关收发室退回。杨立松不帮我带钱是对的。
1: 这个钱你肯定是不能收，但如果这笔钱就给郑娟和炳坤作为补偿呢？
0: 想补偿直接交给炳坤呢，别经过我的手。也是姚立松启发了我，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呀是这个洛世斌真要闹起来打官司，不说郑娟了啊，炳坤的脸都没地儿搁。你想啊，街坊四邻同事朋友都认为楠楠是他亲生的。
1: 让我妈出面
0: 绝对不行。
1: 那炳坤怎么办？
0: 真要打官司，炳坤需要帮忙的时候再说。
2: 你这叫线上吊，线扎耳朵眼，那哪来得及啊？你现在得去找郑娟，跟她聊聊，妯娌之间聊聊，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的。现在关键是他们。
1: 那行。我就把利害关系都跟他们俩讲清楚了。
2: 对，让他们自己去权衡取舍。
1: 可要是那边就是不放弃楠楠呢？
2: 那我就得出面了，甭管秉义怎么说，让我出马不让我出马我都得出马呀。咱也明白秉义就一个目的，为他弟弟好。
1: 谢谢妈。
2: 这事儿别跟秉义说，自尊心太强，你娶阿姨一样。这我怎么真是？
1: 这玩意儿有啥好玩的？一般人都拼不上。
2: 哎呀，总比在家闲闷着好吧？我又不想你娶阿姨，有人陪着下五子棋。

0: 下来了。
1: 嫂子，有铁臂阿童木吗？葱头费要要。
2: 有，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哎，你现在不太忙，咱俩说几句话吧。
0: 爸，忙着呢。
3: 冬梅来了。
0: 哎，这刚好别人给我们家送了点罗非鱼，还活着呢。我妈说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
3: 哎呦，谢谢了。
0: 那我进屋跟娟说说怎么做啊。
3: 娟儿不在，买东西去了。
0: 哦。
3: 哎，你进屋。
0: 哎，
3: 以后跑腿这事儿啊，该让秉义来干。
0: 没事儿，他在家帮我妈挂什么字画呢。
3: 来，
1: 你哥让我管好秉坤，我还没跟秉坤说，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4: 我哥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1: 你哥只说你喜欢秉坤。光喜欢就够了，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是吗？

0: 娟儿，
1: 哎，
0: 一块一毛二，
1: 哎，
0: 你听说了吗？云红那个小糖厂倒闭了，
1: 你说这20多年口味不变，包装也不变，人家当年上海糖厂还来给他们提意见，让他们一块花4块，不听啊，这计划经济行，市场经济哪行啊，谁好买谁的，你看人家南方过来那些糖，那包装五颜六色的，就光看那包装我都想吃。
2: 嗯，以后没工作了？
0: 可不啊，昨天晚上国庆跟我说的。哎呀，我现在就担心他们那个木材厂，你说木材厂要倒了，我们家还好，我这也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说他们两口子怎么办？明年孩子还得上学，这只出不进的日子啊，不好过啊。

0: 真好看，这首。福清，
1: 嗯，
0: 你看，小宁这首可真好看。
1: 那还不是因为年轻，卷儿，你还别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你的手是最好看的。袁仙，那还不是给周炳坤他妈按摩按的，都按变形了。不过你也值了啊，你说他妈现在糊涂的谁都不认，就只认你。
0: 回头咱聊啊，得回家做饭了。
1: 我忙你的，有空过来找我。
0: 小宁，其实我特别理解你，恐怕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理解你。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1: 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下来下来。
2: 谁的呀这？
1: 你是问是谁说的还是谁写的？
2: 谁写的我肯定不知道，谁说的来着？
1: 北宋大儒张载。
2: 哦，对对对，
1: 字是欧阳开铎写的。
2: 哟，大书法家呀。
1: 在咱们省也是数一数二的，曾经给你爸爸写过一幅，后来你爸爸去世又写了一幅，找了最好的表家给裱的，派他的孙子亲自送上门来。说说看。
2: 说什么？
1: 写的怎么样啊？我说的不是字。
2: 这个好像是张载最著名的画之一。
1: 我不太喜欢。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儿矫情？也可能是由衷的。还是这话说的太大了，没边际了。这人啊，把话要说到这一份上，你再由衷它也是空的。你看什么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万世多大呀，多长啊，为生民立命，好啊，说得好啊，可你付出行动啊。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受阻，请他出山，他回绝了。谁都知道改革变法不容易，有的时候得把性命搭上，就算是把命搭上了都不见得成。我总觉得呀，在这个人身上缺点王安石的那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劲儿。
2: 哎呀妈，您懂得可真多。
1: 我们这一代人呐，一直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呀，就这么着，找了很多历史书来读。为这幅字，我跟你爸没少抬杠。你爸的意思呢，是分工不同。一个国家，既需要有王安石这样的实干派，又需要有张载这样的思想家。也可能我爸，听到太多的大话空话，所以对张载有点偏见。
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偏见，中国古代是个诗的国度，官员都得会作诗，诗的特点是浪漫，可是太浪漫了就容易形成大话空话。记得爸曾经跟我说过，榜样是必须的，但在实施的时候标准一定得是跳一跳够得着。
1: 你爸真这么跟你说的
2: 啊？
1: 看来他是同意我的意见的。来一盘。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3: 人郑娟根本就没在家。
2: 你找郑娟去了？
1: 哎呀，那个姓骆的那个事儿他跟我说了，我让他去的，去摸一摸他们两口子怎么想。

0: 怎么了？你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跟他妈说说，怎么了？没事吧？
1: 不是，我不想让我们家的事儿麻烦您。
0: 哎呦，我是想为你，为你们家做点事儿。哎，管怎么那个姓骆的还留了一个儿子。
1: 妈，
0: 不说了不说了，抽空再去找一下郑娟，她的意见最重要。
2: 嗯，骆总，你们公司成立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请问有什么秘诀吗？
3: 秘诀没有，诀窍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人才。你看，主持研究这个获奖项目的人是国家级的专家，怎么会到我这儿来？三顾茅庐都知道，我呢是三顾不行，再三顾，还不行，再三顾。
4: 骆总，骆总，
3: 对不起。
4: 哎，骆总，
5: 骆总好。骆总，骆总，骆总。

0: 坐吧。说说情况吧，水厂长。
1: 中东那边打仗了，那批货他们就说不要了，说一打仗，轮船开不进来，货就运不出去，就不要了。
0: 你多少货？我是说生产出来的。
2: 差不多400多吨吧。
3: 他们是政府单位，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0: 蒋副厂长，你主管生产，你去找他们谈啊。
3: 陆总，
0: 没签合同是吧？只是口头说说是吧？你以为他们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板上钉钉了是吧？
1: 我去找他们。
0: 合同都没签，水厂长，怎么找？400吨丝，要砸手里，巴斯厂彻底完蛋。

0: 让你出来一下呗。
1: 进来说。
2: 骆总，水厂长，蒋副厂长，科长。
3: 这是销售科的彭新生。
1: 销售科的。啊。什么事？
2: 那个厂里那个大张跟人家签了一个300万的钢筋合同，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根本就没有货
4: 啊。什么？
5: 怎么搞的？
4: 你们销售科都想什么呢？跟人家签合同得看看对方有没有资质吧，合同签就签了，怎么还把定金交给人家了？
6: 都是一帮猪脑子呀，赶紧把人给我找过来。
2: 大张他生病了，他吓得，他真的病了。
5: 哎，我问你，
4: 看到货了吗？
2: 说是看了。
1: 货子不是那个人的，钢厂是真的，钢筋是真的，人是假的。嗯。那个骗子什么情况？
2: 那个人家里我去过了。就他一个人，上没老下没小了，就是一个混不吝的老光棍，而且他把钱也给转移了。
1: 水厂长，报警吧。
2: 报了。
1: 你报的？
2: 啊。
1: 嗯？
2: 不是，大张他是真的不行了。那个工商局和银行我也都去过了，银行现在把账户封了，对方的营业。

0: 那执照也吊销一年多了，
1: 这些事情你办好之后，才来找科长的。我这不想着科长他正好不在，我就先把事情处理了，然后再来汇报。
0: 你做得对，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也有工厂主人翁精神，心思也算缜密。你叫什么？
1: 童先生。
0: 多大了？
1: 24。
0: 学历呢？
2: 来厂子几年了？有1年多了。这件事情你负责到底，虽然已经报警，但不能勤等着。公安局的事情太多了，你带几个人把那个骗子给我看起来，让他交代钱的去处。他交代出一个头，你马上去追一个头。
1: 啊！
2: 就是把他骨头给我砸碎了，也得把钱给我追回来，一分都不能少，去吧。

0: 水哥，你们开会商量一下。
1: 行。
0: 辛苦了，水哥。

会开完了，解决的办法还是没有想出来。明天召集所有销售科的人，再开一次会。

0: 谁呀？
1: 周炳坤的哥哥。这个周炳义现在在江辽省委工作。副厅。
2: 军工厂。
3: 说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听听。
2: 啊，我毕了业以后啊，一直在机关，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要是交给我一个700-1000来号人的小厂，我还可以试试。
3: 试试不行，现在的干部没有试用期。
2: 啊，知道，我肯定会尽全力干好。我的意思是，军工厂有3000多人，又处在转型的困难期，我怕我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辜负了组织。
3: 700-800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4: 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
3: 中央有关部门啊，调阅了你的档案，对你表示满意，尤其是你在兵团当营教导员时，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事儿，他们尤为看重。
4: 因为军工厂眼下的燃眉之急就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2: 谢谢组织信任。
3: 兵一同志啊，请你理解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上面有关部门领导却提出了异议，那我们就很被动了。
5: 但如果上面都一致地认可你，
3: 你个人打了退堂鼓，那么我们也很被动，更被动。
2: 怎么会想到我呢？
4: 这要感谢你岳母

0: 金月姬同志的提示。
1: 军工厂的老书记啊，早该退了，因为没有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老书记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急需有人接替。从你个人角度来说，去军工厂当一把手，解决了政厅，这也是好事嘛。
2: 夏阿姨，这木须肉做的太好吃了啊，这回锅肉也好吃，真的都挺好吃的。这个也挺好吃的，拔丝地瓜太成功了。
3: 这拔丝地瓜是金主任做的。
2: 好吃吗？太好吃了。
4: 饿了吃糠都是甜的。
2: 我跟你讲，这今天八个半小时的手术终于把这女的命给保下了。按道理来说她就不能生孩子，她有很严重的先心病，但是怎么跟她说都不行，就非要生。你知道生之前她丈夫跟我说什么吗？她说万一要有什么的话，让我一定保孩子。你说这什么男人，我都信这女的不值。反正我在这产科干的越久，见的越多，真是觉得你说我们家周秉义同志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妈，你说我怎么那么有眼光呢？周秉义同志，夸你呢。
0: 什么？
2: 我刚才说话你没听见啊？想什么呢？
0: 妈，我想跟您谈谈。
3: 好啊。他们把你调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啊？
0: 您不知道？
3: 不知道啊。十一那天他们来家里慰问，我倒是提了一嘴，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0: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3: 我错了吗？
0: 您说呢？
3: 我错哪儿了？
2: 错哪儿了还用问吗？妈，您看啊，于公以权谋私，于私伤害秉义，这本来现在外边说闲话的人就多，您这么做这不是授人以柄，给秉义帮倒忙吗？这下子好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这说出去还是应您的要求，名义上是给你解决了政厅，可实际上呢，给了你一个军工厂谁都不愿意接手的烂摊子，这万一秉义干不好，又或者很难干得好，到时候对他的打击可是双重的，想翻身都难。
3: 这是你的想法？
0: 您知道的，我还没机会和冬梅谈这事儿。
3: 那就是说不是？
0: 基本上是。
3: 看来我看错你了。你爸在世的时候啊，跟我说过好几次，说秉义这孩子是个好苗子，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文化水平高，政治上也很成熟，关键是他善于学习，善于汲取。我观察了一下，确实如此。比如你不喜欢研究室的工作，可是你干得不错呀。你不喜欢原来那个顶头上司，可关系协调的也不错呀。40岁你就当了副厅了，进步很快呀。可这是你的初衷吗？你就是想从副处、正处、副厅到正厅，这就是你的目标？不是，你是想干自己的事儿，干点实事儿。可是不幸，你成了我们家的女婿，好生让家的女婿啊，于是这事儿就大了。你赶快夹着尾巴做人，什么？

么都不敢提，不该提的你不提，该提的你也不提，这就违背了初衷了，也矫枉过正了。那你不提，我得提吧。我确实觉得组织。

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0: 明白了，谢谢妈。
1: 你刚才不是说你跟冬梅的想法是一样的吗？
0: 我刚才说的是基本上是。你关于军工厂的说法我不同意啊。
1: 看来我没看错你，是你错了。捡起来。
2: 咋回事啊？这我拍马屁还拍牛蹄子上了？
0: 你错了。
2: 谢谢。
3: 周秉义调到军工厂对咱们来说是个利好，如果他从中作梗的话，他在军工厂比在省委能量小得多。水哥，想什么呢？
4: 你是不是早就想撤我了？
3: 水哥，当初要不是你投给我钱。
4: 林子，我们之间不需要场面话。
3: 水哥，
4: 哎，
3: 你听我说啊。
4: 你先听我说，现在管理厂子也不一定要谁出钱谁来管理。管理这个东西呢，我也算是弄明白了。这管理企业呀，比当初我给你投钱困难得多。现在厂子有问题，我是厂长，我难辞其咎。这样吧，等八四厂渡过难关，我主动请辞。你记住啊，是我要走的，不是你让我走的。最后给我一个面子。
3: 谢谢水哥理解。
4: 好，该说的说了，走了。那个彭兴生不错。
5: 其实我也想了一晚上，像咱们的厂子这种情况，要想生存下去只能怎么办？第一，立刻停产。现在生产的越多，我们负荷越大。第二，全员销售，我们销售科所有的人员包干到人，把生产出来的丝推销出去。
6: 停产是吧？那如果停产以后，
7: 那这些人都厂里养了。
5: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考虑过了，这方面可能就要麻烦您或者水厂长跟集团去交涉，让集团去协调把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各个工厂里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哪怕是洗衣做饭，咱能把饭钱挣出来也行了。
6: 让水厂长去集团说。
5: 罗总，

水厂长今天不来了，我请他去外地替我办件私事，今天我来替他开这个会。没活干的工人我可以协调去别的厂，我只问你，这400吨丝到底能不能销出去？小鹏，这件事关系到工厂，

0: 和工厂的工人的生死，我叫你说，你就说。
1: 要我说的话，单凭咱们在座这几位，恐怕难。不过，咱们厂里有一个叫黎万全的，是个烧大炉的，但他特别适合跑销售。
0: 那他为什么不在销售科？
1: 其实也跟厂里提过，不过他这个人吧，确实毛病多，爱占小便宜，但是他脑子确实好使，而且能交际，善于应变。
0: 举个例子，我听听。
1: 比方说，上一次咱们科里让我去要一笔旧账，也就8万多块钱，一共是5个欠账户。其实啊，都是些陈年老账，要多少回了都要不回来。当时我心里也特别没底。哎，那天我就碰到黎万全，就跟他聊起来了。这小子说：“哎，不就是8万多块钱吗？撒不撒水，小意思啦。”那我就说：“那你帮我要。”没想到他满口就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只要把钱要回来，他要求要调到销售科。当时我一听就答应了，没成想这小子真的8万多块钱一分不少的就要回来了。他要账前就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咱们这几个欠账户的关系，厂里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他说：“咱要有要的讨法，不要有不要的讨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神狗仔。
0: 好，这个黎万全把钱要回来了吗？要回来了，但是没进销售科。你人微言轻啊。好，销售科所有的人，包括蒋副厂长，加上黎万全，一共9个人。20天，把400吨丝全部销出去，销给谁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差旅费每人600，省下的归自己，花超了自己垫。如果销售出去了，有奖；销不出去，自动走人。
2: 这也算是我的劳务费了。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鹏毅，
3: 先探探底。
0: 探探底？

0: 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
1: 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
0: 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
2: 你哪个单位的？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
3: 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1: 咋的了？
4: 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
1: 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
5: 请看《人世间》第27集。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9: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0: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21: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0: 恒恒，看见我们家大纲了吗？阿姨，一个瘸子在问大纲事儿呢，哪来的瘸子啊？问他事儿，问他啥事儿？
1: 爸妈上班去了。上星期不刚看过光明吗？上星期去了，这星期就不能去了。 爸妈饭我都做好了，家里事儿我也没耽误啊。
0: 我说啥了？这么冲，多少路来着？
1: 88路。

0: 这个你留着喝吧，我家里还有，战友送的都是好茶叶。
1: 我不喝茶，
0: 不喝酒，不抽烟，茶都不喝，难得的好青年。
1: 哎呀，好青年，快40了，
0: 我快70了。

0: 从部队转业到这30年了，来的时候和你现在年纪差不多呀。哎，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吗？
1: 嗯，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0: 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
1: 既然组织都已经任命了。
0: 小臭啊，
1: 哎，
0: 你来坐。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一些闲话没有啊？
1: 郝省长的女婿本想走后门拉关系，没想到把自己整进了火坑。
0: 是真的吗？
1: 不是。
0: 我也琢磨金大姐不至于，我和金大姐共过事，我老伴儿还是她的属下呢。
1: 听我岳母说过，她还跟我说让我向您多请教。
0: 好，关于这儿是不是火坑啊，看怎么说，对谁说。对我而言，我觉得这儿的工人绝大部分觉悟高，素质好，比其他的工人更爱厂，更识大局顾大体。他们继承了过去部队的优良传统，要说问题当然有，而且严重，不少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觉着自己是工人队伍当中的王牌军啊，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对省里派下来的干部看不起，特别是那些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干部，那更是看不上眼，
1: 比如我。
0: 你很有自知之明啊。哎呀，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过去，只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
1: 那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0: 目前的工作是军转民，可是单靠我们根本不可能，必须要由部里省里双管齐下，共同牵头引进外资，引入外资的方向我们香港地区、韩国、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力不从心，救济款申请了几次到现在还没有拨下来，省里更困难，可是没有外资融入，转产根本就玩不转。所以说你现在工作的第一步只能是维持居民，别出事。
1: 我听说有可能把厂子卖了，连地皮一块儿。
0: 这是方案之一吧？
1: 假如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工人怎么安排？
0: 发一笔卖断工龄的钱，自谋生路吧。
2: 你哪个单位的？
3: 哦，我这是我的这个介绍信，还有工作证。
2: 门卫登记了吗？
3: 登记过，门卫也给周秉义周书记打电话确认了。
2: 啊，前面那个办公楼啊，2楼右手走到头，就是书记办公室。记住了啊，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
4: 北陀寺到了，要下车往前走一走。来，下一站玻璃。
5: 郑娟，

0: 光明出家了，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楠楠呢？
1: 很好。
0: 那我给你说说楠楠爸爸的事儿吧。
1: 他爸是周炳坤。
0: 当然，当然。那我说说骆世斌的事儿吧，他这两年挺好的，以后会更好。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0: 现在这职位啊，就相当于是副厅，上边说给我调到政府机关，给我升成正厅，死活我就不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就根据我的这体会啊，在中国当领导就两头，最上头说了就能算，最下头说了就能干。
1: 是，
0: 中国这个改革最难在哪？
1: 嗯，
0: 官僚主义。你比如说这个厂里头厂长想干一项目，市场调研也做好了，市场信息很准确，肯定能盈利的，但他做不了主，拍不了板，往上报，报到公司老总那，做不了主，再报到局里头，局里头再报到纪委、部委，什么这委那委的，等上头腾开时间说研究研究，商量商量啊，决定这事儿要办了，再一层一层往下传达，再回到厂里头，再开始设计、规划、生产，这起码两年就过去了。可这两年市场可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那市场份额被别人给抢占了，要么就是你原来本来是畅销的产品，两年以后它就滞销了，你怎么弄都是个死。这点，这特区那就比内地强多了，起码衙门少啊。还有当时中央说要搞特区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精简机构，小政府大社会，所以特区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1: 咱这老姚，麻烦你个事儿啊。
0: 嗯，你说。
1: 我这新官上任总得亮个相吧，甭管丑俊免不了，但我还是想给大家伙留个好印象，能理解吧？
0: 你就说啥事儿吧。嗯，
1: 我是想啊，以你特区大国企一把手的身份，给工人们讲一讲深圳是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的，让工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
0: 爸，这画大饼啊，你也得分时候。你看现在你们单位这工资都没法准时开，你让我再上台去嘚啵嘚啵说我们干的有多好，日子过得多美，这不遭人恨吗？万一哪位工人他这搂不住火上台再揍我一顿。不是，你别笑，有这种事儿。说实话啊，就是说我挨顿揍他都没关系，反正我皮糙肉厚的，关键是我怕给你丢脸啊。
1: 说的对，我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跟工人说什么得我自己上台去说，就算挨揍，自己挨揍也比别人替我挨揍要舒坦。
0: 对，是这意思。
1: 哎，中午想吃什么？
0: 哎，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这一直琢磨着就去咱弟弟那个店里头吃那锅包肉。
2: 山下还没下雪呢吧，姐？
3: 光明，这是出啥事儿了？啊，咋成这样了？你气色也这么不好。
2: 有人在附近烧火取暖，酿成了火灾。
3: 那跟山头反映没？
2: 反映了，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佛教协会也都给了拨款。
3: 那咋不好好修修啊？你看这都成啥样了？钱不够？
2: 远远不够。
3: 那就再跟上头说呀。
2: 上头又不管印钱，全省国家认可的寺院就有29个，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
3: 那你们现在不是遭灾了吗？不一样啊。
2: 谁的家里没有困难？其实我觉得没啥，慢慢修呗，能修成啥样是啥样。主要是我师父年事已高，急火攻心，一病不起。
3: 没上医院看看啊？
2: 医生说回来养着。
3: 啥意思？没治了。

0: 那师傅要是真没了，那这
1: 寺庙也就没了。
0: 没事儿，真到那天，姐带你回家。
1: 迎新已入信门，敬信。
0: 啥信？
1: 你不必懂，你只要懂得，迎新已经不会再回去了就行。
0: 那你打算咋办？
1: 另找去处。
0: 你不能去离姐远的地儿啊！光明，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你明白吗？
1: 姐。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久违了。
1: 哎，杨大哥，味儿还行？
0: 哦，坤总还真自服务啊！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你当领导吧，你即使领导不在，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哥，您这权力得下放。你像我这企业，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200万以外啊，是20万也好，是2000万也罢，都他们自由支配。用人也是，是吧？你记着啊，我的公司除了正职，副职以下他们自己定。所以说你必须把权力下放，你权力下放的越多，他们压力越大，压力大了就有责任，有责任他就有上进，他上进他就有竞争，有竞争企业才有活力，对吧？
2: 啊，
0: 重点，你听大哥这句话啊，领导就是用人，哎，你得用对的人，明白吧？
3: 你要是忙，你不用在这儿陪着啊。
2: 那行，那我忙去了啊。
0: 行啊，去记着啊。
2: 啊，记着，大哥。
3: 哎呀，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小店儿，
0: 嗯，你知道什么时候就店儿就干大了，是吧？哎，对，这是看弟弟，我想起来了，他不是有2个儿子吗？过去给你吧呗。你跟冬梅这现在还算年轻，那就老了呢。哎，
3: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弟弟大儿子不是亲生的，是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
0: 哦，
3: 你想啊，我弟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能给我吗？给他们家老大，他媳妇儿能愿意吗？
4: 不是，那个炳坤呢？炳坤什么意思啊？
3: 这么多年啊，我弟对老大是视如己出，甚至比亲生的还亲。人家一家子过得好好的，我突然横插一杠子，这也不合适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我可能就是命里无子吧。有时候想想，真挺羡慕炳坤的。老婆孩子热炕头。说到底呀，这才是最朴素的生活本质。
0: 都要说这个炳坤的条件挺好的呀，说要个有个，要样有样，他怎么就找了一个带孩子呢？哟，跟我还保密，
3: 哈哈。当初呢，家里是不同意，我也替我这个弟弟呀委屈，可炳坤倔呀，认准了就不撒手。后来家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对外就说孩子是炳坤的，未婚先孕。
0: 那这么说倒还是挺有担当。
3: 我弟重感情，我弟妹那人也不错，
5: 就这一点
3: 比他的优点和对我们家的贡献来说真算不了什么。不夸张地说啊，我们兄妹三个今天还能有个妈叫着，全靠他。

0: 孙小宁是啥样的人啊？
1: 很好看，很年轻，很喜欢你姐夫，说是要跟他结婚，跟他过一辈子。
0: 当你面说的？
1: 嗯。
0: 那我姐夫是什么态度呢？
1: 不知道，没问。
0: 是不敢问吧？那你自己什么感觉？
1: 他挺照顾孙小妮儿的，工作也是他安排的，就安排在他负责的那个书店。两个人要是想接触，倒是挺方便的。咋了？
0: 姐，你原先的手又柔又软。
1: 想让他念我的好。
0: 我觉得我姐夫是个有良心的人。
1: 你姐夫当然是个有良心的人，可是我不希望他只是因为良心。
0: 你希望他喜欢你？
1: 说什么喜欢的，老夫老妻的，笑话你姐呢。
0: 佛说两个人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只有共同走过一段路才能了解他是不是你命中的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唯有因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婚姻和夫妻来说，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说得真好。
0: 不过呢，孙小宁这事儿你还是得跟我姐夫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1: 这事儿咋商量？咋问呢？
0: 怎么想就怎么问啊。你就说周炳坤，孙小宁喜欢你，你是选他还是选我？你要张不开这张嘴，我去帮你问。
1: 就知道闹你姐。光明，姐还有个事儿，是大事儿。
0: 有多大？
1: 你猜我来找你的路上遇见谁了？水自流。
0: 跟骆士斌一起的那个？
1: 骆士斌想把楠楠要过去，说是他在监狱里头让人给踢坏了，要不了孩子了。前几年来找过我一回，让我给撅回去了。
0: 这一次还得被你撅回去，就算是为了我姐夫。
1: 这个世界上还是我弟最了解。光明，你真的不能去离姐远的地方，你是我娘家唯一的亲人了，你不能去姐够不着的地儿。
0: 姐，出家人不打妄语，这件事儿我真答应不了你。
2: 老杨，你这个底摸得好啊，老水来电话，我马上跟他说，有的放矢。
3: 这只是周秉义的态度。
2: 人性是相通的。
4: 请问施主？
5: 哦，我是来进香的。
4: 请施主择日再来吧，元灵法师于三刻前圆寂了。
5: 哦，久闻法师圣名，没想到我佛缘如此浅薄，劳烦小师父通报一声主事的师兄，就说我愿尽绵薄之力帮助北陀寺渡过难关。
6: 到站了啊，有下车的没？

0: 走了。
1: 小郑吗？
2: 妈，妈。
1: 哎，哎呦，小坡慢着点。
0: 啊。
1: 走吧，赶紧回家，先把作业做了。啊。
0: 走呗，一起走呗，我带你。
1: 不用，我腿着回去就行。
3: 我坐前面。
1: 我走着就行。
3: 哎、有车干嘛要走啊？走回去多费劲啊！哥哥车技超高，你放心。
1: 啊，月儿，咱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坐着不好看。
3: 这是我哥哎，小舅妈，你思想不健康哈。
0: 妈，你去哪儿了？
1: 我去看你光明舅舅啊。
0: 他还好吗？
1: 嗯，挺好。哎呀，我这上山下山的，还真是走的有点累了。
0: 来来，那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3: 你要嫌不好看，我坐十一路，你帮我拿包，走了。
0: 慢点啊！
1: 路上注意点啊！
0: 慢点啊！哎、上车吧。
1: 嗯。你那个，
0: 嗯，
1: 最近上学放学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0: 咋的了？
1: 没咋，就是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走吧。
0: 哦。哦，对，我们班同学自行车让人给偷了。哎妈，你给我买一个那链子锁呗，最粗的那种，我上个双保险。
1: 啊，好。
4: 我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我这是图啥呀？我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3: 奶奶吃萝卜。
1: 哎。
4: 为了给他爸治病，这么些年我吭哧瘪肚的攒的那点钱全造光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就跟德宝说咱实事求是，你爸的丧事从简，他不同意，他蹦着高的跟我吵吵，说他爸辛苦一辈子了，最后这一步必须得走得风风光光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急眼了，咋风光啊？风光完了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
5: 哎，天儿啊，你德宝他爸咋的了？
4: 他爸死了。
5: 啊、哦，这他还哭上了啊、嗯！
4: 你说这人都死了，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是吧，干妈？我这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呢，就为了这，他非得要跟我离婚。干妈，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5: 啊，你别急，急急啥？吃点萝卜，吃点瓜子儿啊！干妈做主，你找你干哥，干哥给你做主啊！
1: 爸，这活不用您，您出去跟春儿说话吧。
6: 我不想听他说话，骂了骂了，吵得我脑仁疼。
1: 那您就出去溜溜，这活真不用您。
6: 要不我就去刷刷院子。
1: 瞧的都快让你扫秃噜皮了，您都忙活一辈子了，歇一歇不好。
6: 哎呀，就是因为干了一辈子，刚回来还成，时间越长越不行。哎呀，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好过呀。你妈妈都骂我了，骂我是贱骨头。
1: 爸，您知道王村吗？
6: 知道，城郊那个呢？
1: 他们那儿有个村办企业，以前炳坤在加油厂的时候跟他们跑过业务。
6: 嗯，
1: 那村支书挺想让炳坤过去干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还需不需要人。
6: 哎，
4: 干爹，娟儿，我干妈这是咋的了？啊？我跟他叨叨这么半天了，他咋就听不明白呢？
5: 他不是不明白。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今天算好的了。
4: 我还指望他替我出头呢。炳坤咋还不回来啊？
5: 他们这会儿正忙着呢。
4: 对呀、啊，饭点儿，我都给气糊涂了。我得找炳坤去。我跟德宝是他给捏咕到一块儿的，他又是我干哥，他得对我们负责。
5: 春燕，德宝。真要跟你离婚啊？不能吧，他说气话的吧？
4: 说什么气？

0: 啊呀，他都不跟我住一块儿了，跟他妈一块儿住了。他好像是他爸刚走，他得回去陪他妈，他妈心情不好。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撇下我跟孩子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
1: 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吗？德宝，还带一姑娘。啊，娟儿，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咱俩都记着点呗。等冰空回来，你跟他说一下。
2: 哦，哦，好。
3: 问我说实话，你要离婚是不是跟上回领来那姑娘有关系？哎呀，
1: 她是挺好，我和她也对脾气，但你说坤儿，我就能因为这个离婚啊？哪头轻哪头重我不知道啊，媳妇儿我可以不要，儿子我不能不要啊。
3: 说啥呢，你这啥想法？
1: 你说坤儿啊，我老憋屈了。真的，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得听他的。我爸走的时候那寒酸劲儿，说是从简，那等于把人扔炉子里，扔炉子里就给烧了。他说啥？一切为活着的人想。啊，行，那怎么的？你妈是活人，你是活人，你孩子是活人，我妈他妈不是活人啊！啊？怎么的？要给我妈送黑龙江我姨那儿去？说我姨父去世了，两姐妹是个伴儿，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3: 俩姐妹在一起有个伴儿，还行。
1: 你做伴儿，你把我姨接来不就完了吗？那城里条件不比农村强啊？我跟你说，坤儿，你别替他说话，他就是想把我妈住那房子租出去，他挣钱。
4: 儿子，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你说，亮哥，他跟你说了吗？他搬出去住了。
3: 不是，老人现在这样，子女在身边也挺好。
4: 全是借口，他早就跟我分居了。曹德宝，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你说话。
3: 不是，佳佳，你把门先关上，关门，关门。
4: 他好久都没碰我了，你啥意思啊？
1: 干啥？感情都他妈没了，还能干那事儿啊？我他妈狗啊！我是。
4: 你什么呀你？你说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1: 你管不着。
3: 没有。
4: 刚刚你看见了吗？说不明白了你就开始耍赖了是不是？
1: 我耍赖？哎，坤儿，我问你来，光子片倒插门还有谁？我曹德宝他妈独一份，我人穷志短，我顾不上脸啊！在他爸妈家住的时候，干多少活出多少力，我不说了，我应该干的，但我得看人家脸色呀。以前住你爸妈家是吧？住你分的房子时候还是，我就想啊，你能看见我努力了，咱们真心换真心。但我今天明白个道理啊，真心对君子能换来真心。对小人就能换来蹬鼻子上脸，请你帮我他妈拉屎！
4: 你说啥小人呢？
1: 我说你
4: 干
1: 什么？你说你怎么了？
4: 再说一遍！
1: 你坤儿在这，我扇你啊！
4: 你谁？你吵吵！
3: 别吵吵，行不行？行了，别吵吵，别吵吵，行了。你醉。德宝。你现在不是说无限想你早着呢吗？你怎么变这样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立刻助你一臂之力，离吗？不离我先走，走。
4: 沈鹏，
1: 你说谁沈鹏？
3: 沈鹏。

0: 哎，你说你是不是山炮？啊？你是个老爷们儿，你嘴上说你不想离婚，你就拿出个样来，行不行？明天我就去趟王村，了解了解情况，再找找支书。咱爸是八级部，他们村办企业哪儿找去？还得让他们把爸这工钱开得高高的。
1: 爸不图钱。
0: 这你就不懂了。这钱呢是价值的体现。咱爸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价值吗？哎，妈咋说呀？
1: 妈说原话啊。
0: 嗯。
1: 能走赶紧走。别老在我跟前唉声叹气的转悠，转得我眼晕。
0: 还是妈了解爸呀。去王村行，距离好，想去去，想回回。
1: 爸妈这一辈子可真好。德宝和春燕儿为啥要离婚啊？
0: 贫贱夫妻百事哀呗。
1: 那也不一定。那你要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可富裕多。
0: 那你得看咋比。都穷行，都富也行，就不能有穷有富。你没看啊，我在饭店去，我饭店吃饭，那有钱人那真富那是。
1: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那你要说困难，赶超和于红比他们困难多了。于红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人家两个人好着呢。还是爸那句话，人呢没有知足的时候。
0: 哎呀，那你觉得为啥？
1: 跟德宝到你饭店吃饭的那小姑娘好看吗？
0: 不是因为那小姑娘不难看。
1: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0: 啊，不难看。
1: 年轻，春燕可真可怜。她年轻的时候也挺好看，眼看着就老。净扯闲篇了，都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光明那边。睡吧。

0: 见到楠楠了？
1: 还没放学呢，上午去见了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毕竟是第一次见孩子，老师说
2: 楠楠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1: 人又聪明，为人正直，还很有上进心，而且还是班里的班长。
2: 总而言之，是个好孩子。
0: 他几点放学啊？
1: 4:30放。我想着
2: 放学之后，孩子可能还要再玩一会儿，我4:30过去，一定可以等到他。
1: 有一点可以肯定啊，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
2: 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因为啊，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
3: 聪聪，吃饭了。
4: 小舅妈，聪聪跟小孩玩呢。
5: 你哥呢？
4: 他还没回来吗？
5: 他没有啊。
6: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是流氓。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7: 我知道了，我得走了，再晚我妈该着急了。
2: 哎，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妈，我现在住的地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道题不会做。这个
0: 一做不出来就问我，永远都做不出来。
2: 我今天啊，把该说的都跟你儿子说了。
3: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俩见面，只要他见到你本人，
2: 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份家业，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字字属实。
4: 那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我口说
2: 无凭啊，他凭什么相信我呀？现在他肯定是回去问他妈了。

0: 我的亲生父亲叫骆士兵，是吗？
1: 谁告诉你的？
0: 是真的吗？

0: 你先别告诉他。
1: 你打算怎么瞒他？
0: 你先别告诉他。

0: 我跟你说别等我了吗？
1: 我有事儿。
0: 啥事儿？

0: 哎，
1: 昨晚太困了啊，早上起来妈妈说你去总这儿了。光明这儿我听说了，我听饭店吃饭客人说，你也别着急啊，要不行呢让光明换个寺庙呗，就是远点儿。
2: 啥叫远一点儿？北陀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0: 合起伙来瞒我。
1: 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
2: 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回去要回去，你觉得合适吗？
3: 如果楠楠跟着骆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1: 周炳坤说了不算，骆世斌说了更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4: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2: 你说你条件这么好，是吧？
5: 请看《人世间》第28集。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1: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信仰的飞
0: 塔，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3: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4: 出奇兵，
5: 陛下照耀
6: 千中。
7: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8年5月1日揭幕。纪念碑座竖腰部四面镶嵌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8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

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耗时9年，八组巨型浮雕定格在纪念碑上。这些浮雕记录下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历史瞬间。究竟是谁雕刻了他们？今天我们的时代之声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人民英雄纪念碑，走进

让无名英雄千秋万代永放光芒，让后人永记先辈遗志永不忘，人民客，人民英雄，相得益彰。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苍穹。

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江姐，原名江竹君，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是中共地下党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江竹君在万县被捕，关押在重庆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受严厉酷刑，仍拒绝透露党的秘密，于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歌乐山电台蓝亚刑场，年仅29岁。

心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

0: 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胜利了，解放了，多少年呢，就盼着这一天了。150万的军民自发地涌上了街头，共同庆。

0: 上海解放。我的亲人们呐、啊，你们看见了吗？
1: 方程，
0: 煤气。

0: 丽安，
1: 是我。妈，快过来呀，照相师傅都等半天了。爸爸，
2: 妈妈，
0: 小文，
2: 妈妈，
1: 妈，
0: 念青，
2: 妈妈，念青那个时候还在您肚子里没出生呢。
3: 哎，各位先生，照照相不咯？
4: 好，来，咱们照张全家福吧。照相师傅，请。今天我们要高兴些，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3: 来，来，坐下，坐下。哎呀！记等待的一家人呢、哦、考人的回答，一二三，
0: 这就是我的一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这一天我们全家人幸福地笑着，说着那句话，我们一定会胜利。

0: 您看谁来了？
1: 妈，年轻，
2: 是我。
1: 妈妈，哎，
3: 是我的年轻，我的年轻回来了。
2: 妈妈，我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现在我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哎
3: 呀，好啊，好啊，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这一天了。要是你爸爸、你哥哥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4: 谁说我们看不见呐？
3: 梅青，
4: 是我。我说过，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5: 妈，
3: 丽安，
5: 妈妈，我说过，我们会在胜利时重逢。
3: 回来了，都回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0: 妈妈，记者说要给我们照张全家福，您快来呀。
3: 全家福？
2: 妈，快过来。
0: 妈，
6: 妈妈，我也来了。
3: 哎呦，我的小念亲。

这就是我的一家。江北青，江里岸，江小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信仰的，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
3: 永不忘。
0: 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4: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5: 出奇兵，
6: 陛下照耀
7: 建
6: 中国。
7: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党的重要使命。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出列，至此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山大海，满是山海情深，我们的生活富裕了，也团圆了。

1944年2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50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常书鸿先生出任首届院长，主要负责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保管和研究工作。樊锦诗先生履职后，带领莫高窟的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

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并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正是几代敦煌人的艰辛守望，才换来了敦煌

0: 我，常书鸿，1904年生于浙江杭州，1943年就职敦煌莫高窟，享年90岁。现在落叶归根，仰望九层楼，在三危山上守护敦煌。
1: 我，段文杰，四川绵阳人，1917年生，1945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94岁。现在也仰望着九层楼，在三危山上守护敦煌。
2: 我，石伟香，1924年生人，1947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76岁。现在在三危山上，面向九层楼，守望敦煌。
3: 我，欧阳林，1924年生，石伟香的老伴儿。1946年来到敦煌，享年92岁。现在，我和老伴儿一起守护敦煌。
4: 我，贺世哲，
5: 1930年
4: 出生，1961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81岁。同样，我也是三危山的守望者。
6: 我，彭金章，河北肃宁人，1935年生，1986年从武汉大学调来敦煌研究所，享年82岁。现在，我在三危山上守望敦煌。
7: 我，杨汉章。
8: 我，杜振彪。
9: 我，
10: 吴兴善。
11: 还有我，
12: 还有我，
13: 还有我，
14: 还有我，
15: 还有我，
16: 还有我，
17: 还有我，
18: 还有我，
19: 还有我，
20: 我们一起守望。

我范金丝，1938年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在敦煌。

想嘞，我要好紧张，一道回到三位山上去守嘛，因为我是灯王女孩。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中。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现代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2: 练这个难吗？
1: 挺难，讲究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直接火就上去了。

0: 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再见。报告参谋长，来到三岔路口，
1: 原地休息。
2: 是，
3: 李坤燕，
0: 好，请进。
1: 是，
0: 原地休息。
1: 是。
4: 奏上，原地休息。
1: 大家累了吗？杨子荣、申德华同志到前站侦察，这里就是会合的地点。团党委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组成追剿队，在牡丹江一带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巩固后方，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进攻，这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坐山雕这股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在风雪里行军已经有好几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5: 去争取胜利。
6: 报，杨排长他们侦察回来了。

0: 你们辛苦了。
1: 我们奉命化妆侦查，在偏僻的山坳里救了个哑巴孩子，经他父亲指点，我们到了黑龙沟搜集到一些情况，查出了座山雕的行踪。

0: 年轻雄横纷纷响，甲兵都流传惧怕，端着官盔逃回威虎山。
1: 同志们，我们已经侦查到座山雕的下落，现在要紧紧跟踪。老长江
2: 到，
1: 今晚到黑龙沟宿营。
2: 是，
1: 子龙同志
2: 到，
1: 我们还要进一步掌握敌情。你带钱德华
3: 到，
1: 龚志成
4: 到，
1: 吕红艳
5: 到，
1: 继续向前方侦查。
2: 是，
1: 出发。

0: 三爷，这次回山一道上捞到不少东西了，这夹皮沟就在咱家门口，别动它。
1: 是啊，兔子不吃窝边草吗？
2: 还管那些，给我多抓些穷霸。

0: 带回去修筑工事，男的女的都要。
1: 明白了。
0: 副国长，野狼豪去找栾平有十天了吧？
2: 嗯，我也正为这件事着急呢。
0: 咱们回到威虎山，头一件事就要赶快扩充实力。
2: 是，只要野狼豪能找出栾平，把许大马办的那张联络图弄到手，趁牡丹江一带就都归咱们。
0: 不过侯专员也在到处找这张图，可千万别叫他弄了去。
2: 贼，您放心，野狼豪跟栾平是把兄弟，联络图飞不了。
0: 美国人明里拉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暗里帮助老蒋调兵遣将。听说老蒋已到沈阳亲自督战，要在三个月之内消灭关里关外的共军。我看时候到了。
2: 好，等国军一到，北满的总司令就是您的张大帅，满洲国老蒋都少不了三爷您呢。

佛光冲天，人喧嚷。呼叫而来人，喊娘苦悲，又来招架枪，活出性命。

穷凶怒火，上胸膛，深仇大恨是要报。

0: 你知道这一男一女是什么人？
1: 那男的不是说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吗？
0: 8年前我被拉上威虎山，在山上见过他，他叫野狼豪，是土匪。这儿待不住了，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到夹皮沟你大山叔那儿去。
1: 哎，
0: 前几天来的那俩皮货商说咱们老家来了共产党，帮着穷人闹翻身，不知是真是假。
1: 爹，那两个皮货商可是好人，要不是他们在雪地里救了我，我早就冻死了。
0: 是啊，快

0: 老杨，这不是猎户老常的家吗？
1: 对，
2: 再访问猎户家，姐姐依然。
1: 真的话，李红叶同志，哦，继续向前搜索，得到情况上这儿会合。
3: 是。
1: 小钟，警戒。
4: 是。

0: 认识了，我就是前几天来过的皮货商啊。
1: 皮货商，
0: 小兄弟，你爹认不出我了，那天不是我送你回家的吗？好聪明的孩子。
1: 哦，你是杨掌柜的
0: 啊？
1: 对，咱们还认过乡亲呢。屋里坐，屋里坐。
0: 你好点了吧？
1: 嗯，他是哑巴。
0: 哦，对对对，
1: 你又做买卖又当兵，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本来就不是买卖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 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0: 是啊。您见过
1: 啊？哦，没有，没有。
0: 上次来没跟您多说，我们就是从山东过来的，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1: 哦，可老远的，你们到这儿干嘛来了？
0: 打土匪。
1: 打土匪能行？
0: 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后头呢，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打了好几个大胜仗，牡丹江一带全解放了，大股土匪已经打垮了，剩下坐山雕这些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一定尽快的把他们消灭掉。
1: 坐山雕啊，
0: 老常，这一带叫坐山雕糟蹋的够苦了，你们爷儿俩躲进这深山老林，一定有深仇大恨呐、啊！老常，说吧。
1: 八年了。

0: 说到我心里去了。哎，打坐山雕可不易呀、啊，他仗着九泉二十七地宝，能攻能守又能溜，谁也摸不着他呀。
1: 是啊，听说上山这道就很难闯啊。
0: 可不，前山明道只有一条，又高又陡，加上防守严密，谁上得去呀、啊？
1: 当年您是怎么从山上下来的呢？
0: 后山还有条血路，那是陡壁悬崖，没人敢走，土匪也没设防。八年前了，我从那儿下来，要不是落在一棵树杈上，早就粉身碎骨了。
1: 老常，您提供的情况很有用，只要咱们大家一条心，就没有攻不破的山头。
0: 对，就盼着这一天呐。
2: 老杨，不是我拿你当外人呐、啊、
0: 刚才这来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明明是土匪，可他也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 我爹在威虎山见过他，他叫野狼豪。
1: 野狼豪？他还说过些什么？
0: 他管那女的叫嫂子，还说是什么栾平的把兄弟。
1: 栾平？
0: 他样子那女的是栾平的老婆。野狼豪跟他大吵大闹，为了争夺一张什么图？
3: 联络图？
0: 对，
1: 联络图。
4: 排长，老申他们回来了。
5: 老杨，我们在东北方向密林深处发现一具女尸，身旁还有一只血手套，因为风雪太大埋没了脚印，不知凶手逃到哪儿去了。
1: 老常，这只手套您见过吧？
0: 这手套好像是野狼豪的，
1: 一定是他杀了人抢走了联络图。同志们，这件案子很复杂，牵涉到咱们逮着的那个栾平。
5: 李辉，
6: 好，
1: 我们去捉凶手，你把情况向参谋长汇报，我建议提审栾平，追查联络图。
5: 是，老常，事情急迫，不能跟您多谈了，来，这点干粮给你们留下。
0: 老杨，
5: 收下吧。
3: 叔叔，
5: 再见吧。
0: 老杨，哪儿去？
5: 追捕野狼豪
0: 不行啊，野狼豪准是跑威虎山去了，这里的道本来就很难走，眼下大雪封山，生人就更摸不着了。来，我们爷俩给你们带路。
5: 老常，谢谢您，走。

0: 仇。
1: 抓到了，抓到了，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和一张联络图。
0: 好，
1: 这一带的路很难找，多亏猎户老常给我们带路啊。凶手先还冒充咱们的侦查员，经过猎户老常当面揭发，他才承认是威虎山的人，叫李冲豪，外号叫野狼豪。
2: 好啊，猎户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咱们离开了群众就寸步难行了。
1: 是啊，猎户老常还提供了两条上山的道路，我根据他所指的方向画了一张草图。野狼豪供认了山前那条明道，他说这儿没公事，很容易。

0: 容易上。
1: 显然是谎话。哎，你们把猎户妇女都安置好了吗？
0: 我们把干粮留给了猎户，他们打算搬到夹皮沟去。
1: 好。哎，老杨，过去栾平可没有交代过这张图啊。
0: 对，野狼豪说联络图上标着奶头山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300处，这可是个重要问题啊。
1: 栾平已经押到，咱们立即提审，弄清联络图。
0: 好，我去带栾平。
1: 哎，老杨，栾平是你的老对手，还是由你来审？
0: 是。校长
2: 到。
0: 带栾平。
2: 是。

0: 文凭。
1: 哟，
0: 这一项交代的怎么样了？
1: 我是愿意坦白的，有什么交代什么。
0: 你还有一样东西没交代。
1: 长官，除了身上穿的，我是一无所有。
0: 一张图，
1: 图
0: 一张联络图。
1: 我想想。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听说徐大马棒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啊。
0: 听说，
1: 长官别误会，这张图是许大马棒的至宝，我连见也没见到过。
0: 文凭，你应该懂得我们的政策。
1: 我懂，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我问你，你在奶头山是干什么的？
1: 这您知道啊，我是联络副官。
0: 联络副官不交代联络点，也没见过联络图，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

0: 官的，该死，我该死，我对不起长官。现在我说实话，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上面画着许大马棒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300处啊，在我老婆手里。这么着，您把我放出去，找到他，把这张图要来，献给长官，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1: 你除了联络这300处，别处呢？
0: 别处，那就是做山雕了。不过做山雕老想着独霸北满，跟许大马棒面和心不和。我跟他很少联络，去年做山雕生日请我吃百鸡宴，我都没去。
1: 你要老实交代，
0: 哎哎，
1: 把那些联络点的详细情况都给我写出来。
0: 是是，
1: 带去，走。这家伙真狡猾，
2: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啊。有关联络图的事儿，他的口供跟野狼嚎倒是一致，
1: 可是他无意中又说出了百鸡宴。
2: 嗯，
1: 这封信上做山雕又请他上山赴宴，我看这里面还有问题呀。
2: 对，
3: 报告，
2: 进来。
3: 参谋长，同志们急着要打威虎山，都写请战书呢。
2: 是你带着头吧？
3: 我
2: 啊。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兄弟部队已经封锁住牡丹江一带的渡口要道，坐山雕跑不了了。不过这个家伙很不容易对付，大家不是讨论过几次了吗？用大兵团进剿等于拳头打跳蚤，不行，把他们引下山来一口一口的吃掉，任务紧迫也不行，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咱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德华同志，再去召开一次民主会，根据新的情况好好讨论一下。
3: 是。

0: 老杨，
1: 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再审野狼嚎，进一步弄清威虎山百鸡宴的情况。
1: 好，我等着你拿出主意来。

0: 陈华同志，民主会开得怎么样？
1: 大家仔细研究敌情，认为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必须派一个同志打进北昌。
0: 对，咱们来谈谈

0: 说你的想法。
1: 参谋长，攻打威虎山，我看最好是智取。
0: 对，
1: 敌人的百吉宴倒是个好机会。
0: 百吉宴的情况弄明白了？
1: 弄明白了。每年腊月30晚上为座山雕庆寿，要用100家的鸡摆下宴席，这就叫摆鸡宴。我建议派一个同志打进敌人内部，把明保暗道全能清楚，然后利用摆鸡宴把土匪全部集中在威虎厅里用酒灌醉。
0: 追剿队出其不意插上威虎山，打他的措手不及。
1: 对，参谋长，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2: 同志们也提要老杨担当这个任务。
0: 哦，好啊。德华同志，把这张图拿去复制留底。哎，你通知下去，我们开个支部委员会。
3: 是。
0: 二杨，你改扮土匪打进威虎山，有把握吗？
1: 我有3个有利条件。
0: 这一，
1: 奶头山许大马棒刚垮台，我可以扮了他的四马副官胡彪。这个人现在我们手里，坐山雕没见过他，我又熟悉土匪黑话，不会露出破绽。
0: 二呢，
1: 我把联络图带给座山雕作为觐见礼，必然取得他的信任。
0: 好，
1: 这第三个条件最重要，
0: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队长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
1: 参谋长，你是了解我的。
0: 老杨，这个任务不比往常啊。
1: 参谋长。

0: 骑上许大马棒的青鬃马，按照猎户老常指引的路线往东北方
1: 道上山。
0: 你走之后，追剿队进驻夹壁沟，发动群众积极备战，等候你的情报。
1: 我把情报按照记号放在威虎山西南方松树林中。
0: 我在本月26日派申德华去取情报，
1: 我保证准时送出。
0: 好。追剿队接到情报，立即出发，里应外合，把座山雕这个顽匪歼灭在威虎山。
1: 参谋长，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就这样决定了吧。
0: 子荣同志，大胆谨慎。

强生，匪徒们想上来了，刚刚打死一只，现在又来一群，叫你们同样逃脱不了覆灭的。

0: 我国留哪路什么将？
1: 呼呼呼！
2: 好大的胆子，那是只死虎。
1: 好枪，天灵盖都打碎。
0: 是你打死的？
2: 他撞在我枪口上了。
0: 嗯，好样的。是哪个山头的？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看样子你们是威虎山的人了。
0: 那还用说？嗯，你到底是哪个山头的？
2: 这你别问，我要面见崔旅长，有要事相告。
0: 你怎么连山里山规都不懂？你不是个六子，是个空子。
2: 要是个空子，也不敢来闯威虎山呢。
0: 莫喊莫喊，
3: 走。

0: 不见到崔旅长，你们什么也别想问出来。
1: 好，咱们走。你的家伙呢？
0: 别害怕，
1: 把虎搭着牵着马。
2: 是。

0: 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红？

0: 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胡彪，那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跟着许旅长？
1: 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0: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 两件珍宝。
0: 哪两件珍宝？
1: 好马快刀。
0: 什么马？
1: 转毛青马。
0: 刀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何所
1: 当？军词的。
0: 在什么地方？
1: 长江五河楼。
0: 哎，你既是许旅长的司马副官，上次侯专员召集开会，我怎么只见到栾平栾副官，没见到你呀？
1: 崔旅长，我胡彪在许旅长那儿不过是个走卒而已，哪儿比得上人家栾副官出头露面，全是人样。
0: 你来到威虎山打算怎么办？
1: 投靠崔旅长也好，步步登高，今天出登门堂，这老大就是这样的不信任我，可有点不仗义了吧？
0: 这也是为了山寨的安全嘛。胡彪，哪头山何日实现？
1: 腊月初三。
0: 你怎么走这么

0: 么多日子。
1: 崔旅长，我胡彪这趟来的可不容易啊。奶头山北公铺，我在白松湾避了几天风。
0: 白松湾
1: 就是栾平他三舅家。
0: 你见着栾平了？
1: 见着了。
0: 那野狼豪呢？
1: 野狼豪
0: 啊，
1: 不知道。
0: 胡彪，你来了，那栾平呢？
1: 栾平
0: 啊，
1: 嗨，别提了。
0: 怎么了？
1: 我，
0: 胡彪，栾副官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

0: 说什么？
1: 他说我
0: 说什么？哎，老胡，你说，你快说呀！
1: 他说我，
0: 哎，
2: 左三娘也要听后转圆，
0: 什么
2: 丢钱？
0: 什么？我听他的教训。
2: 八大金刚五祖辈

0: 那张联络图吗？
1: 对，正是那张秘密联络图。
0: 这么说，他把那张图献给侯专员了。
1: 你别着急。

0: 时候，我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
1: 宰了他。
0: 不能啊，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对对对，有情为重，有情为重啊！老胡，你说下去。
0: 他有他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
1: 你怎么着？
0: 我。

0: 阎罗图一到手，正丹江一带可都是我们的了。
1: 对对对，老胡说的对，等国军一到，我就是司令，你们多弄个师长、旅长，看看。
2: 传令，传令。
1: 好，你给威虎山立了一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
0: 谢三爷，
1: 咱们是国军，总得有个官衔啊。我委任你为边村督驾，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0: 谢三爷提拔，今后船高，各位老大多多包涵。
3: 好说好说，拿酒来，拿酒来酒。
4: 大家干一碗，祝贺老九荣升，
5: 祝贺九爷荣升，
4: 献土有功，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呢。
1: 大娘，今儿个您的病好点了吧？
0: 早晨起来头更晕呐。
1: 大娘，这点高粱糠。
0: 大山，你要。
1: 大娘，勇气不在，还有我们大家呢。

0: 花烈火，来日奋斗力上冲人。
1: 大军进城喽！
2: 好，左山将要来了，
3: 就要来了，
2: 快躲一躲，我去看看。
4: 还是躲躲吧，
2: 躲！娘，往哪儿躲呀？我反正豁出去了，今天是拼一个课文，拼俩赚一个。勇气！
1: 有老乡吗？
2: 有人还没死绝呢。
5: 老乡，
1: 大娘，
5: 大娘，别害怕，我们是。
2: 往出走。
5: 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2: 这号军那号军我见得多，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军呢？想怎么着就直说吧，要钱没有，要粮早被你们抢光了，要粮
4: 勇气。
1: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是保护老百姓。
2: 说得好听。
5: 娘，大娘有病，我们找人看看。
1: 好，
2: 得了吧。
1: 参谋长，
6: 情况怎么样？
5: 这家有个老大娘病了。
6: 哦，快把卫生员叫来，让他带点粮食。
2: 是。
1: 这儿的群众工作真难做呀。
6: 夹皮沟的老乡对我们不了解，他们上过土匪的当。你忘了野狼豪不是还冒充过咱们的侦查员吗？
1: 是啊。
6: 小钟，我们不发动群众就不能站稳脚跟，消灭座山雕。我们不把土匪打垮，群众也不能真正发动起来。
1: 我明白。
6: 你去告诉大家，我们要关心群众的疾苦，耐心宣传党的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打开局面。
1: 是。
6: 哎，顺便打听一下猎户老常来。

0: 了没有？
1: 是。
2: 参谋长，病人呢？
0: 来这家。
2: 老乡，
3: 老乡，我们的医生来了，
4: 开门吧。
5: 永琪，你可别。
1: 怕什么？有这个也能跟他们拼。
5: 永琪。

0: 好像大娘醒过来了，
1: 你放心吧。啊，
0: 老乡，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李永琪。
0: 不是本地人吧？
2: 老家是山东，当年我弟在济南做工，四一二政变以后有一次闹罢工，被蒋介石杀害。
0: 哎，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爹死后，我娘带着我闯关东来了。
0: 干什么活的？
2: 铁路工人。
0: 好啊，那更是自己人了。
2: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
0: 老乡。

0: 我们不兴叫长官，叫首长，
1: 叫同志。
2: 参谋长，这就是老常。
1: 哦，老常，打山里来的？
3: 山洼里住不下去了，我们爷俩又投奔他大山叔这儿来了。
1: 好姑娘啊，
4: 老常哥，
3: 永琪可盼到救星了。
2: 首长，咱村里人人心头一团火，正着去打威虎山了。
1: 乡亲们，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打了大胜仗，牡丹江一带也解放了。
4: 好啊，
1: 不山雕没处跑了，
2: 去抄他那楼啊！
4: 首长，快发给我们枪吧！
3: 对，
2: 快发给我们枪！
4: 要是有了枪加皮钩，哪一个也能对付他，咋打的？
3: 对，
1: 枪一定发给大家。不过现在乡亲们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还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
4: 那怎么办？
1: 夹皮沟，药材遍地，木材如山，只要小火车一开动，不就能换回衣服粮食吗？
4: 对呀，
1: 大家再把民兵组织起来，小火车一定能够通车，有吃有穿，打坐山雕就更有劲儿了。
4: 什么时候动手修铁路？
1: 说干就干，咱们一起动手。
4: 首长，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3: 老大爷，我们这些人都是苦出身，扛起枪能拿仗，拿起家伙能干活。
4: 好啊，首长，咱们真是一家人呐。
5: 人说话说了钻一片，真心可对天，青龙跟你
6: 下大海，
5: 大火
6: 跟你上高山，
5: 春雷一声天地动，坐山雕啊。

0: 老九就常在这儿打拳吗？
1: 是啊。
0: 他还到哪儿去过？
1: 五个山包都去转了转。
0: 什么？你们连九泉儿、新地堡都让他看了？
1: 自己弟兄给他开开眼嘛。
0: 嘿，这几天大局不妙，山下风景也拉豪一去不回。早先咱们谁也没见过胡彪，他单在这个时候来，我不得不防。
2: 三爷，照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0: 好，按昨晚上说的，给他个一针见血。
2: 是。

0: 这情报。
1: 这情报从何处？忽然一回大惊，对不起人民。

0: 志们来了。不，参谋长接不到情报，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来的。枪声也不对，哼哼，又是试探。好，我给他个将计就计，把情报送出去。
1: 地团，共军来了，跟我出击！快，出！
2: 老九，老九，慢着，
1: 站住！
3: 别打了，
4: 别打了！
0: 怎么？
2: 这是我部队的军事演习。
0: 哎，要不是您拦得快，我这一梭子打出去，准得撂倒他几个。三爷，您布置军事演习，怎么也不告诉我老九一声？
2: 哎，老九啊，这是别多心呐，这场演习我谁也没告诉，不信你问问他。啊，
5: 可不是嘛，我也真当是共军来了。
0: 来了好啊，我这儿正等着他呢。
2: 老九，你真行。
6: 快点，三爷，六在外头撞墙了。
2: 什么？
1: 三爷，我们奉命下山，老远就看见小火车通了，还没进夹皮沟就撞上了共军了。
2: 夹皮沟就回来你一个，
5: 你八成叫共军俘虏了放回来的吧。
1: 没有没有，

0: 孬种。
1: 嘿，何必呢？他要是真叫共军给俘虏过，亮他也不敢跑回来。
0: 是啊，谁都知道三爷最恨的是叫共军逮住过的人。
1: 还不快走，惹三爷生气。
2: 是，
0: 滚。
1: 还是九爷好啊。吩咐下边加紧防查去。
0: 嘿，三爷，我马上派人下山一趟，抓他一把，庆贺百鸡宴。这次可要特别小心。
1: 知道了。嘿，咱威虎山要讲防御是没说的了，可是咱们不能光等着人家来打咱们呢。
0: 对，依你怎么办？
1: 现在咱们就演习追击，把兵练了棒棒了。
0: 对，
1: 等吃过百鸡宴，进攻夹皮沟。
0: 你真是好样的，老九，就派你率领着弟兄们演习追击。
1: 是。

0: 娘，首长，
1: 过年的东西都够了吗？
0: 够了，家皮狗能过上这么个好年，可做梦也没想到啊！要不是你们来了，哎，这年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1: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0: 全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
2: 一、二、三。
0: 民兵们劲头十足啊，就是留下守村子的民兵可有意见了，特别是长宝，说什么也不愿留下。
3: 这姑娘啊，
0: 这姑娘。

0: 家在嘀咕什么呢？
1: 叔叔，你还是让我去吧。
0: 保卫村子也是咱民兵的责任呢、啊。
1: 恨透了，祖先丢了，非亲手砍他不可。你要是不让我去，那怎么行啊？
0: 长宝，你还小啊。
2: 参谋长，长宝有阶级觉悟，滑雪滑得好，打枪打得准，还能帮助我照顾伤员，让他去吧。
3: 首长，这孩子苦大仇深，就让他去吧。
0: 哦，你也这么想，民兵队长？
4: 就怎么着吧。
0: 这么说你们是一个心眼喽？好，就这样定了。
1: 是。
3: 首长，把栾平也能好两个犯人押走了，看样子马上就要打威虎山了吧？
0: 怎么着急了？哎，你说走后山那条险路，按我们的滑雪速度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赶到？
3: 走后山虽比前山远80，我看最多一天一夜。
0: 好，民兵做好充分准备。
5: 是。
6: 参谋长，咱们干嘛这么老等着？同志们的滑雪速度已经达到了标准要求，
7: 民兵也组织好了。
6: 再说上级又给我们派来了增援部队，我看咱们赶快出发，保证能大胜。
0: 同志，在关键时刻更要防止急躁情绪。

0: 山头有险路，直通威虎厅。
1: 以松树名字为号，老杨英雄啊！
2: 报参谋长，小伙子开到西厂和乔郎被破坏，我们下车抢修，突然遭到土匪袭击，我们打退了敌人。
0: 那两个犯人呢？
2: 野狼豪被榴弹打死。
0: 栾平呢？
2: 我们追击土匪，栾平他跑了。
0: 栾平他跑了，他要是跑上威虎山，必然给杨子荣同志造成危险，破坏我们的剿匪计划。紧急集合！
3: 是。
0: 大山同志，保卫村子由你和老常负责。
3: 是。

0: 三爷。
1: 栾平。
0: 有。
1: 栾副官。
0: 三爷。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是给三爷拜寿来了。
1: 嘿，你到哪儿来啊？
0: 我。
1: 哎。
0: 我
2: 说
0: 我从侯专员那儿来呀。
1: 哦，从侯专员那儿来。
0: 是，
1: 请老九。
3: 是，
4: 有酒宴。
3: 嘿，一切都安排妥当。
1: 老九，你看看谁来了。
3: 哦，栾大哥，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样，这次投靠侯专员得了个什么官？我无标助你高升。
0: 是啊，当船长吧。
1: 侯专员给你个什么官啊？哎，
0: 好一个胡彪。你
2: 不是。
3: 我不是。是我的不是还是你的不是？我胡彪够朋友讲义气，不像你姓栾的。当初我劝你投靠村长，你硬拉我去投侯专员，这不能怪我逼你。快说的话，今儿个你到这儿来有何公告吗？
0: 啊，三爷，我是说，
3: 别说了。今天是三爷的五十大寿，没工夫听你说废话。
1: 对，少说废话，我只问你干什么来了？
0: 投靠三爷，改换门庭。
1: 嘿，
3: 你不是到侯专员那儿讨封去了吗？姓栾的，侯专员派你来干什么？快说实话吧。
1: 对对对，
2: 听我说。
0: 你说，我不是从侯专员那儿来。
1: 嘿，这小子刚才还说过，转眼不认账，
0: 真不是玩意儿。
2: 别笑了。
0: 你们都中了奸计，他不是胡彪，他是共军。
3: 好，你说我是共军，就算我是共军，现在你当了三爷，各位老大面就把我这个共军的来历谈一谈吧。
1: 对，你说他不是胡彪，是共军，你怎么跟他认识的？
0: 他
3: 嘿，姓栾的今儿个说话是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我看他心里必有鬼胎，
1: 八成是叫共军俘虏了放出来了吧。
0: 没有，
3: 是共军把你放了，还是共军派你来了？
0: 我
1: 是不是共军派你来的？
3: 说！哎，他们威虎山防守的严严实实，共军这才打不进来。这小子一来，是一定有鬼。
0: 没有啊！
3: 还命！反复无人行一千，吞吞吐吐顶堂天。踏破山门六脚阴阳。

0: 你这叫疯狗。前者你拉着老九去投侯专员，现在又来施离间计，还想着把共军给引进来，我岂能容你？
1: 三爷，他不是胡彪，他真是共军呐！
2: 姓栾的，你真狠毒！你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我悔不该在白松湾喝酒的时候不意大

0: 吴彪一向不受小人气，今儿个为了您才得罪了这个疯狗，他才这样穷凶极恶。您要是打我当共军，就立刻把我处置了；您要拿我当胡彪，就放我下山。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您随便吧。
1: 这温柔
2: ，哎呀，老九不能走啊！
3: 对，
4: 不能走，
5: 不能走，
6: 不能走。
2: 老九啊，你怎么耍小孩子脾气呀？来来来，带上，带上，三爷不会亏待你。
7: 老九，带上。
8: 三爷。

0: 我不是来了。
1: 时间到，准备三爷拜寿。
2: 准备给三爷拜寿。
0: 三爷五十大寿，可千万别让这条丧家犬给咬了。
3: 不宰了这个丧门星，于山头不利。
4: 对，
5: 不宰了，
6: 宰了
5: 他，
6: 宰了
7: 他，表兄弟，
8: 他
7: 各位老大，三爷，
8: 三爷。三爷饶命，三爷

0: 哎，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现在该给您拜寿了。
1: 老九，你的值日官你就吩咐吧。
2: 好，
0: 弟兄们，
3: 丢，
0: 厅里掌灯，山外点名的，给三爷拜寿。
4: 去拜寿，
5: 拜寿。
6: 三爷，
0: 弟兄们，今儿个来个猛吃猛喝，一醉方休啊！
7: 对对对，一醉方休啊！
0: 是，请入席。
1: 哎，弟兄们，请吧。
0: 今天是您的五十大寿，还是您先请啊？
1: 请请，
0: 好，
1: 请请。
8: 哎，大爷，
0: 请
8: 大爷，
0: 请。
8: 哎，走，喝点，
0: 来，都吃去。哥，参谋长，
3: 哟，
0: 把放哨的弟兄们调回来，多喝几杯啊！

0: 阿九，阿九啊，你怎么不来入席呀？弟兄们都等着敬你两碗呢。
1: 是、啊，
2: 今天是您的五十大寿，应当敬您的。来来来，给三爷满上，满上。
0: 来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老九，干干干，
2: 请。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特宝特医药业，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是胡一天首次出演古装剧，他在剧中一人分饰江峰和花无缺两个角色，令观众眼前一亮。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一直以为在这天底下只有小鱼儿最聪明，现在看来你花公子和他是不相上下，若是日后你二人有缘能够结为兄弟，

0: 倒是一件美事啊！哎，你这是要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找小鱼儿去啊！
1: 哎，小鱼儿是走投无路才钻老鼠洞的，可现在你没必要也跟着钻老鼠洞啊！嘿嘿，哎，还真没想到。
2: 这次你这张大嘴说的还有点道理啊！啊，走了，出去找他们。花公子，你还在担心小鱼儿的安危？
3: 他虽然从这里逃了出去，但应该还在我两位姑姑的掌控之中。如果我们找到他，决斗在所难免。
4: 我懂你的心情，我知道你比任何人都更想早点见到小鱼儿，但是你又害怕，二位公主立刻逼你们生死对决，所以你不希望这一刻到来。

0: 这几个回来了，九妹和花无缺呢？
1: 难道是逃出来的？小鱼儿鬼得很，也许花无缺原本就是中了圈套，我们暂不过去，看个究竟再说。

0: 姐姐，吃点吧。
1: 你们看，那是不是燕大侠？
2: 没错没错，当年我见过他老人家，
1: 就是他，燕大侠，
3: 燕大侠，
2: 真的是您吗？
3: 真是燕大侠。
2: 早有传闻，第一神剑燕南天重出江湖，没想到是真的。
1: 我等仰慕已久，来，燕大侠，敬您一杯。燕大侠，
2: 敬您一杯。
1: 来，燕大侠，敬燕大侠，
4: 燕大侠，
5: 燕大侠，
1: 来。

0: 这样可不好看啊！B。现在天黑了，有一匹狼在你身边。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严伯伯。

你很好，我们终于见面了。你所做的事，我都听说了。你并没有给你爹丢人。

0: 很好，我们总算见面了。18年前我们就应该见面了。怎么，你嫌太迟了？
1: 严某既然没死，那就不算迟。只是没想到移花宫公主竟如此年轻。
0: 严伯伯，她已经练成了明玉神功，所以模样一直都不会变老。你跟江小鱼交代清楚。
2: 我在那边等你，
3: 严伯伯，咱们边喝边聊。好。他是什么人？居然敢挑战第一神界？在江湖上，敢挑战燕大侠的，恐怕就只有移花宫了。
2: 移花宫公主，妖月。来，燕伯伯。来，燕伯伯，您的身体已经痊愈了吗？
1: 不仅痊愈了，武功还更胜从前。
2: 那真是太好了！我在很早之前就听说您醒过来了，但我见到的却是陆中原。
1: 遗憾的是，我没能保护好陆大侠。
2: 我久病之下，身体虚弱，便将惩奸除恶的大任托付给了陆中原。我也没想到他会遭人暗算。不过那个害他的奸贼，自己也被别人杀了。
1: 江玉郎，他死了？
2: 嗯，
1: 杀他的是一个叫铁平菇的女子。
2: 铁平菇，江玉郎作恶多端。
1: 他多次欺骗利用铁平菇，最终死在人家的手上，也算是他的报应吧。来，
2: 严伯伯。来。严伯伯，这段日子到底都发生了什么？那日杜杀他们，要杀我和万春流，情急之下，我郁积在体内的内力涌出丹田。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救人才会有今天。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救人才会有今天。
2: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救人才会有今天。
3: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救人才会有今天。
4: 严大侠，你刚才使用的难道是传说中的假一神功吗？
2: 正是。我也没有想到，我参悟多年的假一神功最高层，竟需在武功解释之后方能练成。
5: 这不是因为我，严伯伯也不会受这么多苦。
2: 傻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爹江峰是我义弟啊，若不是他大仇未报，我恐怕也没有幸免天官这十八年。别哭了，来，再与燕伯伯干一杯，告慰你父母的在天之灵。

燕伯伯素来百战百胜，你不必担心。

0: 小鱼儿，你别太担心了，燕伯伯已经练成了嫁衣神功，他不会输给邀月的。
1: 可是我还是不希望他们两个动手。
2: 江小鱼，别紧张，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慕容世家的人和花无缺一起上乌鸦宫救你去了，可没想到你自己逃出来了。
1: 谢谢你。
3: 快看，他们要动手了！这两大高手的对决，可是武林山的头等大事啊！头等大事，是谁的对决？是吗？让我看看。
4: 两位都是顶尖的武林泰斗，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以致如此，一见面就要决一死战。

0: 如今约期已至，等他们决斗过后，我们再战不迟。
1: 江小鱼与花无缺的决斗，定在何时何地？
0: 你带着江小鱼，我去找花无缺。明日清晨，归山之巅。
1: 好，不见不散。

0: 尹伯伯，您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去找杀你父母的仇人，
2: 湘琴。
0: 嗯，他从前只是一个小书童，现在摇身一变，居然成了江南大侠。
2: 湘琴鹤就是湘琴。
0: 没错，就是他设下惊天骗局，导致你父母双双罹难。我离开恶人谷之后，已将当年的事情全部都查清楚了。
2: 尹伯伯，我想求您一件事情。什么事？您见到杜莎和李大嘴他们之后，能不能不要杀他们？这些人个个作恶多端，你为什么要替他们求情？毕竟他们把我养大，而且我觉得他们受的惩罚已经够多了。他们在恶人谷躲了那么多年，出谷后为了避开仇家，东躲西藏，同一群丧家之犬没有什么区别。
3: 他们哪还有本事再去害人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怎么能够确定他们不会再害人？就算他们本是恶人，可是听说燕伯伯重出江湖后，胆子早就吓破了。您用何苦再追杀他们呢？让他们回恶人谷，安度风烛残年吧。小月，小月，我们这些恶人都对不起你。
2: 若是能想到你会为我们求情，只怕也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李叔叔，你受伤了，怎么回事啊？这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其他人呢？他们在哪儿？
3: 他们全死光了，全死光了。
2: 是谁杀了他们？
3: 是我们自己，那马踏雪。

为了向我们报之前虐打之仇，号称自己知道宝藏的秘密，挑唆了白开心和殷九幽，与其他恶人反目，竟然行刺了杜老大。

我们这些恶事作尽、江湖闻风丧胆的十大恶人，竟落得自相残杀、悉数命丧的下场。

0: 燕大侠，我该死，你可否再容我多活一日？
1: 燕伯伯，燕伯伯。

0: 小鱼儿，我们走吧。我现在还不能走。为什么？怎么说，李叔叔对我也有养育之恩，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能不管吧。
1: 小鱼儿，我不用你可怜我，也不用你报恩。我们十大恶人把你养大。
0: 是希望你替我们害人的。我不管你们是为了什么，总之是你们将我抚养成人的。现在我活得还算不错，就不能忘记你们的恩情。十大恶人养大的孩子，竟说报恩，看来人天性善良是我们恶人改变不了的。
2: 不错，人性本善，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3: 有恩必报，正是男儿本色。
0: 你就留下来吧。
3: 好，那您老人家呢？
2: 我到玄武宫去等你。
3: 好，我安顿好李叔叔，就去找您。
2: 先报恩，再报仇。

0: 小鱼儿，我之所以没死，是在这尘世间有一事未了。
1: 李叔叔，您慢慢说。
0: 十天前，我和一个久未相见的故人重逢在龟山之下，约好了今天在清溪客栈见面。你可否背我去？
1: 这个李大嘴，也不知道他约的什么人，还让我回避。
2: 不想让我们见到，应该是想替对方保守秘密吧。
1: 你刚扶他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检查过他的伤势？
2: 他受了很重的内伤，若非他身子硬朗，恐怕早就没命了。
1: 那现在还有救吗？
2: 他若是肯听我的，好生调养，也许还有希望。可是我觉得他像是不想活了，那我也无能为力。
1: 这我就想不通了，这李叔叔本来是个挺看得开的人。
2: 人在将死的时候会想起一生中的所作所为，这个时候还能问心无愧心安理得的人世上并不多。
1: 铁平菇，你怎么在这儿？你们俩认识？
0: 她是我女儿。
1: 你女儿不是被你……
0: 普天之下

0: 以为我把我老婆和女儿给吃了。20年来，我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直到今天，我必须要把真相说出来，否则只怕我死不瞑目。承蒙铁无双不弃将女儿许配于我，还生下了平姑。那时候我真的很快乐，决定一生爱我的妻女，永不相弃。可是没想到平姑还不到1岁，我老婆竟和别人在外面有了不清不白的关系。我念在铁老英雄对我的恩情，一直替他隐瞒，希望他回头。谁知他非但不听我好言相劝，反而和那奸夫合谋要毒杀我。我一怒之下失手杀了那奸夫，我老婆竟然自杀殉葬了。此事实在丢人，我只得将他二人偷偷埋葬。不明是非真相的人便追杀我，询问我老婆的下落。我只好说，我爱吃人肉，将它吃了。这都是假的。其实我李大嘴平生从未吃过人肉。
1: 那这些年，
0: 这些年来，我为了在恶人谷里生存下去，就一直谎称自己是喜欢吃人肉的，其实都是吓唬人的。
1: 原来是这样，亏我小时候还怕你吃了我呢。
2: 李叔叔，既然真相如此，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呢？
0: 一来我是顾忌铁无双铁老英雄的面子，二来因为我也是个爱面子的人，我老婆跟人偷情，若江湖中人知道了，我还有何脸面见人？我宁可被世人咒骂，也不能被人耻笑。三来，我不希望我的女儿知道真相，记恨她的母亲。我要逃进恶人谷，又不想我的女儿。
1: 你又不想你的女儿在恶人谷里长大，所以就将她托付给了你的朋友。
0: 他们算什么朋友？那样的朋友我宁愿没认识过。
3: 收养我的夫妇日夜折磨我，就因为我是李大嘴的女儿，我被逼无奈就逃出去了。
0: 你能投身于移花谷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3: 可我后来听说，他们都说你。
1: 你听人说起李叔叔的事，以为你娘被他吃了，你又因他受了那么多折磨，因此心里一直记恨于他。
0: 你今天来就算要杀了我，我也不怪你。
1: 好了好了，今天你们父女俩相认应该开心才是啊，干嘛哭哭啼啼的。
0: 小鱼儿说的对，我们要

今天要与你把话说清楚，也算了却了多年的心愿。看到你一切安好，爹也就放心了。即便此刻死了，也再无半点遗憾。

0: 你还活着？没想到吧，江别鹤。除了你那个老鼠朋友，我们谁都没死。你这卑鄙小人，为了一己私欲，到底做了多少恶事，还不从实招来？你不说，我听你说。你伪造了大量藏宝图，假借燕大侠之名，引起武林纷争。 使得无数豪杰因此丧命。你制造了镖银失窃案，屠杀了双狮镖局满门，还害死了铁无双老前辈。现在又勾结魏无涯，妄图称霸武林，这一桩桩一件件。
1: 可敢否认？你为了要做天下第一大侠，机关算尽，没想到到头来，你什么都得不到。你可知你的所作所为根本配不上一个“侠”字？何况天下第一，你不过就是个书童，为何有如此野心？
2: 我不是书童，我不是奴才。 我是天下第一大侠，我秦秉鹤是天下第一大侠。
1: 江秦，你是疯了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来，跪下！你看看，这里供奉的是谁？

江琪，你本是我爹的一个书童，居然卖主求荣，害死了你的主人夫妇，你心里难道就不愧疚？你难道晚上就不会做噩梦吗？

0: 你爹对我是很好，但我也服侍他12年，我不欠他的。难道还是他欠你不成？你10岁那年，要不是我义弟救你一命，你早就被人打死了。
1: 往死里打！我让你跑，我看你往哪跑！你还长能耐了是吧？
0: 父亲，我义弟见你可怜，便求母亲出钱买下了你做书童。他让你跟他一起读书，一起练武，反得寿辰礼物，长辈赏赐皆分你一半，吃穿用度更是毫无区别。对待亲生兄弟，也不过如此。你们的事情，他早就告诉我了。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怀疑你。可没想到。
2: 你竟如此狼心狗肺！想必和你告诉我，我爹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害他？
3: 他为什么要对我好啊？
2: 他对我越好，我越不平，我越恨他。他说什么？兄弟相称？胡说！
3: 胡说八道！我连自己姓什么都不能决定，我只是一个可怜鬼。你的确是个可怜鬼。我不是个无名小卒，我乃镇江。 秦家之后，是武林第一世家之后。我也出身显贵，凭什么他是主子，我成了奴才，我要跟他姓？为什么？原来你是秦家之后。当年我爹，那可是武林一方霸主。
4: 那些所谓名门正派，互相勾结，暗中算计，偷袭我秦家。爹，快走！灭我们秦家满门！爹，你要记得，你是镇江秦家之后，一定要光复秦家，一定要重振祖业。
0: 快走！爹，我一定光复秦家，重振祖业。当年你秦家为何遭难？难道你不知道原因吗？你爹仗着武林第一世家的名声，为非作歹，危害武林，得罪了太多武林正派，这才落得悲惨下场。
3: 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你难道不懂吗？你住口！你知道什么？这都是人云亦云，我才不会相信呢！我告诉你，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自己亲手把它夺回来。想要光复家业，就要有数不尽的财宝和冠绝天下的武功。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能忍耐。终于有一天。 机会来了，我亲眼看见你把甲乙神功秘籍交在了江峰手里，我便跪在江峰面前求他把秘籍借给我，让我练功报仇，光复家业。可是他不答应，我伺候他12年，他竟然不答应，我只能再等待机会，直到1年后。
2: 方脉上了移花宫的一个婢女，惹怒了飞扬跋扈的邀月公主。她让我找你，她说找到燕南天，她就安全了。
0: 可你却去找了12星象。

0: 帝的家产，来诱使他们劫财。为了阻止我出手相助，你还故意指错了路，让我迟了一步。
1: 二弟，
0: 而你明知我二弟早已将家产变卖分给了穷人，根本没有任何财富，更趁二弟被杀之后悄悄偷走了他随身携带的嫁衣神功秘籍。你这个卑鄙小人，若非我当年受困于恶人谷，我怎会容你活到今天？
2: 你可知道当年你为何会被困在恶人谷？那是我的妙计，我让司马炎给血手杜莎传话，说你要去铲平恶人谷，他们得知噩耗后定会先下手为强，这计策天衣无缝。若不是万春留怀时，你早就应该死了。真的是天不佑我。
3: 这个人自立阴险狡诈，老天怎么会保佑你？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才真正是苍天有眼。
2: 我从不相信什么苍天有眼，我只知苍天无情，让我亲眼看着我儿玉郎死在我面前，那一刻我就知道报应来了。我秦别鹤没有了子嗣，光复秦家又有何用？得到了万贯家财又有何用？练成了嫁衣神功又有何用？你们可知我为什么给我儿取名玉郎？我是想让他能和江峰一样拥有绝世风采和显赫门第。我算计了半辈子，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啊。

0: 可是我不明白，我苦练了18年的假意神功，为何还不是你的对手？哼！你知道这功夫为何叫假意神功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欲用其力，先挫其锋。经此一挫。
1: 身体一筋细髓，脱胎换骨，练到最高层的时候，必须把全身功力传给他人，重新开始练过。被他人做嫁衣，才是此身功之真谛。原来就是这样啊！为何我没能参透？
0: 你心胸狭隘，一心只想着损人利己。
1: 是注定参不透的。对，我是个小人，怎么能参得透？我怎么可能为他人做嫁衣？我怎么能参得透？
0: 小鱼儿。 当着你父母的面，除了这个恶贼，为他们报仇。

0: 我许的第一个生日愿望，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你许的是什么愿望？明年生日能和一个叫江小鱼的朋友一起过。
1: 花无缺，
2: 我来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

0: 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父母的血海深仇，难道你就不报了吗？我是不想报仇，可是我觉得，并不一定只有杀了他才算报仇。是，他是杀了我的父母，那是因为他卑鄙恶毒。可如果我杀了他，岂不是变得跟他一样了？ 所以，我要他活着，我要他用余生忏悔他所犯下的罪恶。我觉得这样比杀了他更有意义。

好孩子。我义弟江凤，有你这样的后代，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燕伯伯白活了这几十年，竟不及你更通达明理。嗯，那就依你所言，我会废了江别鹤的武功，让他忏悔余生。

0: 小鱼啊，你在想什么？
1: 我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很多事情。对了，铁平菇那边怎么样了？
0: 铁平菇正在为李叔叔守孝，慕容世家会派人协助他把李叔叔的棺木运回老家安葬。
1: 那就好，李叔叔能在临死前和亲生女儿和解，应该走得也安心了。
0: 对了，你有几个好朋友来看你，我把他们带过来了。
1: 谁啊？
2: 还能有谁？哈哈，你个臭小子，真是重色轻友。现在有了苏姑娘，是不是就不认我这个大哥了？
3: 这是哪的话呀？
4: 我们呢，都是来给你助威打气的。
2: 打什么气？洒家是来设赌局的，谁要是敢压花无缺赢，我就拧断他的脖子，通通都得压小鱼儿赢。
5: 我们慕容世家都支持小鱼儿，是不是金姐？
6: 当然，你慕容九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1: 慕容九，你把之前的事都想起来了？
5: 有的是记得，有的是忘了。哦，
1: 那你记得什么？
5: 记得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好，我小鱼儿有你们这些朋友，死了也值了。
2: 哎，快呸呸呸，不要说这些丧气话，你一定要赢，必须得赢，
4: 一定要赢。小鱼儿，我们小鱼儿必胜，
5: 一定要赢。
1: 好了，你们今日能过来给我助威，我很感激，但是明日决战的时候，你们这几个我一个都不想看见，就此别过。
2: 哎，你个臭小子，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人家移花宫去那么多人，你势单力薄呀。
4: 我们一定要陪你去啊。
0: 花无缺也是他朋友，他心里很乱，如果你们在场的话，他心里会更乱。
2: 反正洒家不管，洒家还没和你喝个痛快呢，明日你必须活着回来。
4: 小鱼儿，一定要活着回来。
1: 黑蜘蛛，孟姑娘，你们俩很配吗？
4: 我们能在一起还多亏了你。
5: 也希望能早日喝到你们的喜酒啊。

0: 到时候别忘了通知我们。
1: 哎，我们两个那会儿是，
2: 我们到时候一定会通知你们的。
3: 哎，好，小鱼儿，多保重。

0: 他是料定我明日一定会死，才来送我这坛酒的。
1: 哎，我小月可是天下第一聪明人，没那么容易死的。

0: 那他怎么在这里？是我自己跟来的。我知道，明日小鱼儿和花无缺就要决斗了。我也知道，这场决斗我阻止不了。很好，这世上没人能阻止这场决斗。
1: 那我留下来观战总可以。

0: 不缺，你大姑姑才从蜀东脱险出来，情绪还未平复，你可不要怪她。
1: 两位姑姑平安归来已是万幸，又怎么会怪她？
0: 明日一战，我希望你能赢，你不要让我失望好吗？不缺，你要知道，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余生必会痛苦万分。

0: 在可怜他。姐姐，妹妹，你变了。
1: 是，我是变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挨过饿，从来没有在那么脏的地方喝过酒，更没有体验过将死的恐惧。我从来没有依靠过别人，也没有对任何人有过感激之情。这些我没经历过的事情都一一发生了，这些事情我想忘却无法忘掉。
2: 老规矩，一人一份。

0: 谢谢。吴缺是我们从小养大的，小鱼儿对我们也不错，可是我们对他们呢？我每次一想到我竟想出那么恶毒和残酷的计划来，我这心里……
1: 妹妹，难道你忘了当年江峰是怎么伤害我们的吗？难道我们所经受的这一切就是理所应当的吗？
0: 可是
1: 够了。

0: 为什么不理我？一个人看着湖水想什么呢？
1: 你猜。
0: 你是不是又在想拖延的办法？
1: 嗯，真聪明。
0: 那你想出来没有？
1: 现在还没有，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虽然你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可这次你想出再绝妙的法子恐怕都没有用了。
1: 为什么没用？
0: 事情总还是要解决的。移花宫公主不会放过你，虽然在乌鸦宫的时候他们对你的态度好像已经有所缓和了，但是一出乌鸦宫他们立刻翻脸不认人了。
1: 我早就想到了，妖月和莲心他们两个一定会过河拆桥的。
0: 所以你和花无缺的决斗是脱不掉的，你必须要面对。小鱼儿，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你不会是要求我现在娶了你吧？
0: 我们走吧，走得远远的，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姓埋名，再也不见任何人。
1: 不行，我小鱼儿岂是那种临阵脱逃之人？你若要让我躲起来一辈子不见外人，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更何况我已经答应燕伯伯了，岂能言而无信？
0: 可是你和花无缺一旦交手，势必要分一个你死我活。
1: 哎，如果我们两个人其中一个死了，那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
0: 可你能狠下心来杀他吗？

我知道你们这一战的胜负关键不在于谁的武功更高，而在于谁的心更狠。你能狠下心杀他吗？

0: 别让花无缺杀了你。你要是死了，那我又活不下去了。
1: 傻丫头，别说这种丧气话，我们都不会死的，我们会很开心地活下去。我还不知道当爹是什么滋味呢。

0: 你不应该来，你知道吗？我本来希望一直能将你当做兄长，现在才发现自己错了。对我而言，你已不仅是兄长，不仅是朋友，我相信你对我的感情也绝非兄妹之情。
1: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本来也想留在心里的，可我怕现在不说，今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知道，你一直认为我心里只有小鱼儿，长期以来，我也曾这样认为。可是感情上的事情是做不了假的，更何况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我早已骗不了自己。
0: 当我审视那些才发现这世上对于我最割舍不下的人，竟然是你，我早已爱上了你。是爱不是感情，是一切情感都无法替代的爱。明日，你们就要决一死战了。我考虑了很久，才决定要把心事告诉你。
1: 我只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意，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铁心兰，我心里也有你，但是我不敢设想我们的未来。如果我活下来了，我们就要面对小鱼儿的死。 如果我死了。

0: 你醒了？嗯。哎呦，这觉睡得还挺舒服的。燕宝宝。
1: 今日之战，事关生死，你只许胜，不许败。
0: 放心吧。
1: 时候差不多了，我们走。
2: 哎，等等，
0: 燕伯伯，在决战之前，我还想去见一个人。
1: 谁？
0: 万春流万大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他呢。
1: 你能有这番心意，也算他没有白疼你啊。
0: 我猜他现在应该就在这附近吧。嗯，他救了您，你应该不会丢下他。
1: 你猜得不错，万春流不会武功，我当然要随时保护他。
0: 他果然已经来了。
1: 嗯，万神医，出来吧。
3: 万大叔。哎呀，好啊，好久不见了，长大了许多呀。

0: 你们好好聊聊吧，我在山顶等你。嗯，好。嗯，万大叔，这么久不见，我好想您啊！
1: 你小子嘴真甜。这红尘之间，也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就是放心不下你呀，等看完你比武，我就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
0: 隐居去了。丫头，这位是我万春流万大叔。万大叔好，我叫素英。啊，你好。
2: 哎，我肚子饿，还不给我们弄点吃的去？好。
0: 没想到脱缰的野马。
2: 也有了配头了。万大叔，我告诉你，他一辈子也休想管得住我，只有我管他的份儿。要不是看他听话，我早就把他一脚踹开了。哼，行了，别吹牛了。小鱼儿真是没心没肺，到现在还能露得出来。他与花无缺若是斗智，都是稳操胜券。
0: 他若真的动起手来，恐怕连一分胜算都没有。怎么办？怎么办呢？万大叔，其实我今天是想请您帮个忙的。什么事？说吧。万大叔对你向来是有求必应的。
3: 这可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小鱼儿，才会这样。
1: 高公子，你不记得我了吗？
0: 你也试了求我不要杀江小鱼的，
1: 所有人都求我不要杀小鱼儿，却没有人去求他不要杀我。那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小鱼儿杀不了你。他知道你来找我吗？他若是知道，就不会让我来了。因为我并不是来求你的，而是来杀你的。
0: 你若真的要杀我，就不该说出来。那样的话，或许还有机会。我说出来了，就没有机会了吗？你错了，我的机会至少要比小鱼儿大得多。你以为我要跟你动手吗？只有野兽才会用武力解决一切，而人不该这样。 那你打算用什么法子？我的法子自然要比野兽文雅一些。你在其中选一杯，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为什么？ 我在其中一杯里面下了毒，你选择了有毒的那一杯，就是你死；选到了没毒的那一杯，就是我亡。这样的法子，岂非文雅些，也公平些？你不敢。
1: 我为什么要选一杯？
0: 因为要一决生死。 这理由难道不够吗？

0: 你若实在不敢，我也没法子勉强你。但倘若是小鱼儿，他一定有这份勇气。好，我许。
1: 这酒是否有毒，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对，
0: 很公平。
2: 这一点也不公平。
0: 你怎么来了？我为什么不能来？我不光要来，我还要喝掉这杯酒。
2: 这酒不能喝。
0: 为什么？
1: 原来你知道这杯酒有毒，那你为什么还要他喝？这本来就是一场生死的对赌，总有一人要喝下毒酒，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又怎么能怪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无论选了哪一杯喝下，结果都会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两杯酒都有毒。所以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自作聪明，你那些花招，别人看不出来却瞒不过我。
2: 花无缺喝下哪杯都是死，你根本就不用去喝另外一杯。花无缺啊，花无缺，
1: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2: 江小鱼，你的毛病确实太不相信别人了。
1: 哎，你错怪他了，你看，他已经把酒喝下了。
2: 他当然不会有事，这毒是他下的，他早就服下解药了。你才是自作聪明！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希望我怎么对你？ 是不是觉得你杀了花无缺，我就会感激你啊？我杀人至少有目的，不是你杀了他，就是他杀了你。你们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意义何在？你们这样和狗咬狗又有什么区别？江小鱼，你说的没错，我是一个阴险恶毒的女人，而你却是一个义薄云天的大侠。 我再也不想高攀你了，你们是死是活，跟我半点。

0: 我知道，他其实是为了我好，我也很喜欢他。你应该去追他的，他现在一定很难过。
1: 若让他看到我死，他肯定会更难过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
0: 恨一个人，他可能会更有动力活下去吧。答应我一件事，如果今日之后你活下来了。一定去找他解释清楚。
1: 浩全，你我的确有很多不同之处，素因为了我找你薄面，我却骂得他狗血淋头。他刚刚差点杀了你，你却帮他说话。所以啊，你永远都是个君子。

0: 而我却永远不要妄自菲薄。其实你才是君子，否则你又怎么会为了我伤害苏英？谁说我是为了你才骂他的？我是为了我自己。
1: 为了你自己？是啊，我若看着你死在别人手上呢，我不但会自责遗憾，而且还会痛苦一辈子。
0: 还记得我们一起过生日吗？当然记得。希望这三个月永不结束，和花无缺做一辈子的好朋友，一辈子的好兄弟。花无缺，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没过过生日、没许过愿望的人。
1: 我许的第一个生日愿望。 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0: 你许的是什么愿望？
1: 明年生日，能和一个叫江小鱼的朋友一起过。

0: 世上竟有相貌如此相似之人，却不是我义弟江峰之子江小鱼，而是移花宫的后人，好生奇怪啊。
1: 哎呀，山顶的风好大啊，早知道多穿点衣服了。
2: 大姑姑，
3: 姚希准备片刻。

0: 你和花无缺交过手，他的武功如何？他们移花宫的武功的确很独特，尤其是那招移花接玉，真是不好对付。但幸好我在无涯宫中也学了些移花接玉的皮毛，所以今日之战我已想好应对之策。
1: 你的武功薄而杂，他的武功精而深。你和他交手时，切莫以招式硬拼。
0: 这我想到了。
1: 他的根基比我扎实得多，我和他硬拼胜算并不大，但真的交起手来，我一定能找到机会占到他的便宜。
0: 武学之道绝没有便宜可占，你抱着这种想法太危险了。
1: 是，只不过他武功的深浅我知道的一清二楚，但我武功的路数他却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别人面前暴露过我真实的武功。
0: 嗯，很好，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1: 宁伯伯，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问您。
0: 说吧。
1: 如果您真的跟邀月公主交起手来，谁更有胜算？

0: 这杯子里面还剩一点酒，我搞不清这酒里是否有毒，您能帮我看看吗？
1: 这酒中，
2: 等一下。无论这酒中有没有毒，您现在先不要告诉我。为什么呢？
0: 如果这酒中有毒，我真的会很生气；但如果这酒中没有毒，我心里面又会愧疚难当。所以，您还是等我打完再告诉我，免得我会分神。
2: 好啊，你这孩子做事啊，总是让人猜不透。我答应你，好。

0: 大姑姑，还有什么吩咐吗？
1: 没有了，去吧。大姑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2: 时候已到，你去吧。
0: 好。殷伯伯，万大叔，等我回来。

0: 花公子，虽然明日一战不可避免，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若你真的把小鱼儿杀死了，我们以后永远不会快乐的。
1: 其实我正想跟你说，明天你不要来，我只想你记住曾经拥有的快乐时光，却希望你忘记我。这世上本不该有一个叫花无缺的人。

0: 铁姑娘，你和我和小鱼儿都是朋友，很久以来你一直在用生命阻止我们的决斗，所以我真的不希望你亲眼看见本不该发生却有命中注定的那一幕。
1: 抛物圈，
2: 我来了。

0: 惜呀、啊，这两个孩子都是百年难遇的武学奇才，不论谁死吧，都是一大损失啊。
1: 是啊，他们的确都是年轻一代的翘楚。

0: 你不能死，你如果死了，不就正中了妖月的诡计吗？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东风夜送月夜清，紫秋中。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七一专辑，透过动人的唱腔，感受那份激情澎湃，聆听脍炙人口的唱段，品味其中的质朴深沉。本期节目与您一同领

阅戏曲之美，感悟经典的力量。之后请您收看粉墨送华章，粉墨送华章精选多个剧种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展现革命精神的优秀现代剧目集中进行展播，以戏曲现代红色经典回溯峥嵘岁月，致敬党的光辉征程与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唱响信仰长歌。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鲜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意，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的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

0: 金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弦歌不辍，自有金石之声。那些穿过风雪的歌唱，那些照亮长夜的唱腔，立在了舞台上，也就立进了人心里。经典经得起回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太太，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佩服。
1: 佩服，
0: 老太太，你的不明白，皇军要找赵永刚和粮食，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王道乐土就是
2: 呸！你们这些狗强盗，满嘴里王道乐土，一肚子狼心狗肺，害得我们平原抬头见岗楼，迈步是沟墙，多少人惨死，多少田园荒。你们的王道是烧杀抢，你们的乐土是杀人偿。

0: 天，赵永刚在哪儿，粮食在哪儿，
1: 哦，
0: 都知道，与乡亲们无关，把其枪撤掉。

0: 太君，他是这个村干部。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1: 知道。
0: 好，说吧。
1: 你听着。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家骨在前，骨肉在后。有一种送别，转身便是山高水长；有一种相逢，陌路亦是血脉相连。最难的抉择里，藏着最重的情。

0: 蒋立安，上海总工会轻工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他是死罪，但只要有人交出跟江西共产党的联络点和地下组织成员，就可以救他一命。这位太太，你可认识他？
1: 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我怎么

声，默默唤呼唤我儿要听见，前行路上你放心走，我定会看好门，我怕新人影，倘若你母嫂母亲还有小文和念经，星火燎原灭不尽，我们全家一个一个都往前行，

我要告诉乡亲们，红军和共产党就是有一条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我是文森卡·尼西泉，在皖南森林中呼吸，在仙玉山山腰处静默生长，没有一种力量比时间更懂珍藏。我从大山走来，会山海万千，飓风鸣雨露，人们说我清冽甘甜，其实我只是把山林草木藏进心里。走出森林，在科技的守护下，依然保留自然的能量。我用一滴水的纯净润泽品质生活。文森卡·尼西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0: 爹，您真的不再雕不再刻了？
1: 不刻了。
0: 爹，我想问您一句话。哦，
1: 你说。
0: 师父，师贵，孝和，他们都是为了新中国牺牲的，他们都是您的好儿子，也是我的好丈夫。可是您想过没有，自从革命战争以来，有超过几千万的烈士都牺牲在了战场上，他们都是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孩子的好父亲。可是他们都能像师父师贵一样有一块自己的墓碑吗？要是请您为天下所有牺牲了的烈士每个人刻一块墓碑，您刻得过来吗？

0: 您看，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画稿。爹，您知道天安门前的花表多高吗？
1: 我当然知道了，三丈。
0: 这座碑通高37.94米，有12丈多。正面的碑心镌刻着毛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鎏金大字。背面的碑文由毛主席起草，周总理书写。十幅巨大的浮雕，虎门啸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
1: 那可是一块大碑呀。
0: 去北京，去刻人民英雄纪念碑。爹，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忘记英雄。有了这块碑，那些天下所有为新中国牺牲了的烈士就有了灵魂的归宿。有了这块碑，他不再漂泊，不再孤单。有了这块碑，他们从此就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有人把自己种进土里，长成后来的路。
2: 翻雨风沙把针
1: 踏。有人把自己化成光，照亮未尽的途。
3: 你在前。

你去。

气莫待，有志脚下路自开，幸福不会从天降，要吃桃子把树

0: 我们省旗20多年，说走就走，你晓得吗？
1: 妈妈岁数大了，身边少不了人。

老王，我不怕哭，只怕哭了孩子。孩子们想爹想妈的时候，手牵着手走上码头。

0: 铁巡逻，你在前，我在后，
1: 我要回头不见了你。
0: 台风太大，把我。

0: 说实话，风风雨雨20多年，排山刀就像一块磁石，我就是一个小铁钉，就是掉进海里也会被吸回来的。你不信？你要不信，我再挑一回。
1: 哎呦，美娘你！

0: 陪你守了20年多，守了20年去，从没有看过天涯门前的神奇。我唤潘长林，带我去北京。
1: 你看，这是什么？
0: 国旗。
1: 对，这正是天涯门广场上升的国旗。

铁天辟地，又帮我们巡逻巡夜营。俩禅师说什么？你将心自封，红墨玉真面起死灯火。为何惧说什么？开山刀如杀如孽，真面起人手钉，为安你千里说什么？死到人谁问谁知，真面起死忠告百千百里。

0: 黑山道虽小，是广海前哨主公的通大门，收套就是收工，
1: 收套就是收价，
0: 对，价就是刀，刀就是工，三千去。

速去给官不是好作风，去就此带给官粮食西班牙给公。哎呀，去就捏做给草还是官给民呐？哎呀，童子功该是呀。

0: 阿婆，哎，阿婆，
1: 阿婆，你自己留着去吧。
0: 哎呀，我不饿，你去吧啊，去吧。

0: 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功。
1: 谢谢。你听见了吗？成功了！我们为的就是这一天。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东风夜宿，月夜清，把此秋作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夫妻》。电视剧《小夫妻》根据小说《全职爸爸》改编，由吕莹执导，樱桃、郭京飞领衔主演，讲述一段关于职场与家庭的都市生活故事。之后为您安排的是七一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

0: 止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北边这个呢？是有点远，但是，哎呦，广告吧。行，我知道了，我尽量找有停车位的吧。那这么着，拜拜。
1: 啊，怎么了？不顺利吗？
0: 要么太远，要么说没有停车场不方便，要么又太贵。
1: 要么找袁毅问问，他在这方面有资源。
0: 我给人卷完了，我再找人家帮忙，我不好意思。
1: 你让孟非跟他说呗。
2: 孟非跟袁毅俩人都翻脸了，
0: 孟非那丫头可倔了，肯定不会主动去找袁毅的。
1: 我跟他说，我有袁毅其他的微信。
0: 你看，还是前姐夫厉害，跟他熟，在他那说话有力度。
1: 算了算了啊，你这。
0: 对不对？

0: 人家没迟到嘛，约的不是十点吗？现在没到呢。
1: 啊，行，我等你消息。
0: 我见完这个人，我会马上跟。

0: 输了气场啊。
1: 挣过了，你这感觉咱家住的庄园里边，而且你这把我给卖了，你要这么穿，我就去打根领带了。
0: 你去一边是吧？你男的，你在那着什么劲啊？那我这样的，我把这个脱了行吗？这样可以吧？
1: 哎，这么着舒服，对。
0: 对呀、啊，我要稍微正式一点，我怎么穿着家居服不合适？
1: 你
0: 来了吧？
1: 哎，我去看看。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哎，请进。
3: 你好，
2: 您好，
1: 嗯。哎，我给您拿双拖鞋。
3: 不用了，谢谢。
1: 哎，好，这边。哎。
0: 你好，
2: 你好，周太太。
0: 你好，
3: 周先生。
0: 你好。啊，请坐吧。
3: 哦，好的。
0: 嗯，啊，非常欢迎啊！未来我们家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的帮助的。
2: 您客气了，
0: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我们的家庭成员你也了解了，嗯，我想把我们家里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儿子的给他立下的一些规矩什么的，先跟你沟通和交代一下。
2: 嗯，好的，没问题。不过周太太，在这之前我有东西要给您。
0: 哦。这是计划表啊，
2: 这是我制定的生活计划，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全都规划好了，您可以先看一下。孩子呢每天早上7点起床，为了保证营养尽量不外食，7:15在家吃早饭，早饭时间我会播放一些 TED 课程，给孩子沉浸式的英语氛围。大人呢6:45起床，也是7:15早餐，保证15到20分钟的锻炼时间。每天中午12点我会做好孩子的午餐，您二位如果在家用餐的话，希望可以提前通知我。每一天呢我都会规划好孩子的学习时间，专门的阅读时间，具体书单我会每周更新。啊，这张是本周的菜谱。我认为家里3个大人一个孩子，最少也要4菜1汤，菜色都是我精心挑选过的，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您可以先看一下，有忌口的话跟我说，我来改。
1: 我给您倒杯水。
2: 啊，谢谢。
0: 你这个精确到了每15分钟哈。
2: 是的，我觉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建立健康的生物钟，这对孩子和大人都好。哦，对了，我还有2张试卷需要您二位做一下，这样让我了解一下每位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学历水平，有助于我后面制定更详细的计划。对了，周太太，您刚刚说要给我看一个东西是什么呀？
0: 再说吧，那个就再说吧。
2: 好的。
0: 老公呢？要不然你先把这个卷子先填一下。
1: 我来。
0: 我对带双双阿姨看一下我们家的环境。
1: 好，好。
2: 好的。
0: 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哦，对了，周太太，那我今天就算是正式开始工作了。
0: 当然，当然，
2: 好的，
0: 当然。我们先看这边，好吧？这是我们家厨房。
4: 不敢看了，这场面我刚刚恐惧症都要犯了。
5: 镇定点儿，这都小场面，小赵和小丽能扛住。
1: 怎么样，你觉得我填的？
0: 我填的是没问题，关键人出这些题也是够专业的了。
1: 这个人的专业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老公，我看到他，我怎么有点紧张？我觉得他感觉我有点弄不住他。
1: 哎，你干嘛非要弄人家？我觉得呢，主要是因为他的专业程度和我们对这个职业的认知啊，太超出我们的想象了。所以你这是对未知的恐惧，不用担心。
0: 啊，目前看来是好事儿呗，对吧？他这么专业，我再观察观察他对孩子是不是有耐心、有爱心。那这个人就算咱们没找错呗。
1: 那肯定的，我个人认为这是物超所值。他2万块钱一个月，我以前也2万块钱一个月。我是 IT 界的物超所值，他是保姆界的。
0: 那贵有贵的道理，
1: 那行，老婆，我真的不能。
0: 那你快走，你快走。
1: 走走走，
0: 我再观察他一点，有什么随时给你打电话。
1: OK。

我今天家里阿姨不是来了吗？忙着这个事儿呢，我马上啊，我尽快给你推过来，发给你了啊。

0: 哎呀，
1: Pony 你好，我是车厘子的朋友，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不知道您那边方不方便，有没有时间？
0: 整还挺客气，方便那露馅儿。
2: 是这样的，
1: 我们现在想把车厘子的公众号商业化运营，朋友推荐的，说您在这方面特别有经验，所以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怎么样能快速的让情感类文字在线上线下提高关注度，吸引粉丝，更加商业化，您聊聊呗。
0: 挺专业的呀。
2: 建议。

0: 这个是你的，你可以试着了解一下，万一你觉得要有礼貌啊，妈妈刚才跟你说的啊。嗯嗯，过来。
1: 艾文，这就是妈妈跟你说的双双阿姨。Hello，艾文，
0: 我是双双阿姨，今后就由我来照顾你啦。嗯，
1: 要不要跟阿姨说阿姨好啊？
0: 嗯。
1: 没事。
0: 刚才妈妈不是都跟你说完了吗？双双阿姨懂很多知识，也会很多游戏，她会陪你玩得很开心的。
2: 但这些爸爸也会呀。
3: 爸爸现在有新的任务，
0: 爸爸的冬眠结束了，他要出去捕猎了，所以说不能一整天都在家里陪你。但下班以后，爸爸妈妈都会陪你玩，白天有双双阿姨陪你玩，好吗？
4: 艾文，双双阿姨会带你玩很多你爸爸没有带你玩过的游戏，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会相处得很开心的。
2: 真的吗？
0: 要不要试着交一个新朋友？
2: 好吧。
4: 嗯，那艾文，双双阿姨先去做菜，一会儿我带你玩一个你绝对没有玩过的小游戏，好不好？
2: 好吧。
0: 啊，那朱太太，我先去做饭了。
3: 哦，好，辛苦你。

0: 再看他爱我们日如相处的时候是怎么教育他的。看看，没至于这么鬼鬼祟祟。
1: 你必须得让他以为我们不在的时候才能有真实的样子出来。
0: 你这样太猥琐。
1: 不叫猥琐，这不刚来吗？我当然得真实的了解这个人呀。
0: 我觉得还是得从容一点。
1: 你从容什么呀你？
0: 包括你这样太假了。
1: 怎么
0: 假了？
1: 假。
2: 双双阿姨，这个部分我不会，你帮我一下。请。
3: 谢谢，不过我不能帮你，你得自己完成。
2: 那我不玩了。
3: 艾文，你爸爸妈妈是这么教你的吗？你如果想成为一个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就不能半途而废的。这是你自己要拼的，所以请你自己拼完，快点。
1: 我觉得还行，他会让艾文自己动脑子，他没有上来就帮他，反正我觉得理念是对的。
0: 艾文喜欢他吗？
1: 刚上来肯定不喜欢呀，他不是想你在家吗？
4: 但是我觉得艾文还算服他吧，你不觉得这姑娘有点老师的样子吗？说话孩子通常都比较怕老师。
1: 你过来吧，过来，过来。我看半天了，没啥问题。那今天晚上做的饭，你吃饭了吗？
0: 吃过了。
1: 吃过了，你也尝一尝。嗯，你觉得他做的东西，你合不合胃口？看着还可以啊。
0: 闻着也挺香的。我好想去抱抱我儿子。好香啊。
3: 香吧，尝尝这菜，
0: 这真的不一般哎。
3: 好吃啊，
0: 真的可以。
1: 好吃呢，除了他手艺好以外，他买的全部是有机蔬菜。你要知道，在超市里头带上有机两个字，比普通的贵4到5倍。
0: 我当然知道，我也买过呀。那这个你得说说他呀。
1: 说不过他，他道理一堆一堆的。归根结底吧，就是我这样做是为了孩子好，而且确实对孩子更好。你说我怎么跟人说呀？
0: 那他也得了解实际情况啊。你这个刚刚开公司，我们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你要不然这么着，以后你就别让他买菜了，你来买，你辛苦点。

0: 哎，请进。
1: 抱歉打扰一下，我来汇报一下 Evan 的教育情况。
0: 哎，您说。
2: 好的好的，请进。
1: 是这样的， Evan 呢今年5岁了，对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呢，重点是在上课的同时培养他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的饮食方式，完成对他科学和艺术的启蒙。通过今天的了解呢，我对 Evan 的具体情况做了一个初步的评估，明天我会做成一个 PPT 发到您二位的邮箱里。
2: 好的。
1: 这个是我先前说的书单，麻烦您二位有空的时候采购一下。
0: 谢谢。
1: 还有啊，我们常常说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如果您二位不能做到今日事今日毕，那 Evan 也会处处拖延找借口，一旦形成不良的习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的意思是，您二位的试卷可以尽快给我了。
2: 不好意思啊，那个其实我们早就填好了，我是想再斟酌一下，看哪里填的不够准确再给您。
1: 没关系没关系。
2: 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
1: 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先忙。
2: 好。
0: 我们在他面前是不是显得有点略显卑微？
2: 我刚才还称呼他您了，对吧？
0: 对，您。你刚才的发音比这个标准。
2: 行行，老公，我知道了，我发音不准确。这劲儿怪怪的呢，怎么？
0: 没事没事，习惯就好了。你觉得尊重一点也对。
2: 专业的吧，气场能自带气场。干嘛？
1: 这里这短，那个。
2: 双双。今天晚上的剩饭你放哪儿了？
3: 我到了。
2: 到了。你先过来一下。
3: 好的。
1: 先自己玩一玩啊。怎么了，周太太？
2: 那么一大碗米饭，干干净净的，我还准备给艾文做个寿司呢，你怎么就给倒了呢？
1: 周太太是这样的，剩菜剩饭虽然能吃，但是容易被细菌感染，你说

0: 营养价值下降不说，还容易引发各种疾病，所以说最好不吃，尤其是小孩子抵抗力本来就差，你吃了剩菜剩饭闹肚子那多麻烦。
1: 双方是这样的啊，剩菜尤其是蔬菜是肯定不能吃隔夜的，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像肉类和米饭这种的，只要你保存的好其实还可以，并不是说隔夜的就一定不能吃了。我也不是没有带过孩子，他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我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0: 周太太，剩饭能吃是能吃，但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吧。还有，既然你们决定亲自买菜，那有些事我要说清楚。您今早买的酸奶我看了，成分不太好，添加剂香精太多了。这样，一会儿我列几个牌子，以后你就照这个买。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以后想要买什么东西，得先给你看一下，你审批一下，我们才能买，是吗？
0: 啊，审批这个词用的不太准确，我只是帮你们排除一下。
1: 啊，那我们说回米饭啊，你刚才说的，我想了想也是有些道理的。那能不能以后不要做这么多呢？我们也避免浪费，可以吗？
0: 我第一天来你们家，不太了解每位家庭成员的饭量，这我以后会注意的。啊，
2: 那我说两句，
3: 是
0: 还有周先生。我想问一下，我睡觉也需要在两位的监视之下吗？因为我的卧室从来没有被人装过监控摄像头。
2: 哦，不是，哦，那个不是装，我以前装给孩子的，我现在就把它拆掉。
0: 啊，好的。周太太，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嗯，暂时没有了。
0: 那我就去陪艾文了。
1: 嗯，好。
2: 拆掉了啊，双双。
1: 老公，这个劲儿，我怎……
2: 我懂，我特别
1: 懂。啊，你懂啊？
2: 娟娟，你们是同性，我作为异性，我都会有那种……
1: 不是，同性不同性的，是你我明确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我还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人家说的好像真的挺有道理的，但那个劲儿真的……
2: 他是反应快，思路非常清晰。
1: 哎呦。而且他这个大手大脚的毛病啊，这真的是个事儿，你知道吗？除了刚才我跟你说他买菜那一趴，洗菜的时候也一样，那个水就一直这么开着，你知道吗？晾在那儿，你也不说关一下，或者是你拿个东西接一下，可以用作别处，因为水不是很脏。就是我们家不是很抠的，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很抠的人，但是不能这么浪费钱呀，我挣钱不容易的。
2: 对。
1: 但是我现在感觉我能跟他说吗？
2: 从环保角度跟他说，我觉得是可以的，找机会。
1: 那我是得想想我怎么跟他说，不然我说不过他，你知道吗？
2: 是，没错。怎么样？今天跟双双阿姨玩的怎么样？
4: 不知道。
2: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4: 爸爸，双双阿姨今天说了很多很奇怪的话。要我多运动，还有多阅读，然后他还给我布置了很多作业。爸爸，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也要做吗？
2: 你别把玩具放到被子里，好不好？双双阿姨呢，又是阿姨，又是老师，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会看起来比较严厉，你要慢慢的适应，好不好？
4: 爸爸，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双双阿姨她总是叫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
2: 爸爸不说了吗？她又是阿姨又是老师，有的时候看起来有些严厉很正常啊。儿子，我们呢都是男子汉，我们都需要坚强，好不好？咱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双双阿姨会不会一直是这样，好吗？
0: 周先生也在啊。
2: 哎，
0: 艾文要睡觉了，我来给他讲睡前故事。
2: 哦，好，那你讲。
0: 艾文，今天想听什么故事？
4: 等一下。让一下，
0: 说请。
4: 请让一下。

0: 双双阿姨，这里面是我所有的零花钱，都送给你，你快走吧，我想要我爸爸。
1: 艾文，你给阿姨一点时间，阿姨一定会让你喜欢我的，好吗？好了，我们来听睡前故事，上床，快点。躺好。我今天呢，给你讲一个森林里的狗熊的故事。
0: 哦，好像有一个数字忘拿了。
2: 二一
0: ，OK，Yes。

0: 没有，
1: 谢谢。
2: 四十减九等于三十一。
0: 我这么想。
3: 老于，你听我说，我这还真不是帮你，你先别哭。我呢，也是在为我自己考虑。人家真金白银的投到这项目里来了，我在想，万一我有点什么问题，比如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怎么着，咱们项目还能继续进行，咱别给人添麻烦。对啊，是啊，你有经验在啊，别卖海鲜了啊，把假发收拾收拾，准备出山。好，拜拜，别哭了啊。
2: 霸王龙抱着薄片龙冲了上来。
0: 刚纠正的，什么片龙？
2: 薄片龙。
0: 再来，霸王龙。
2: 霸王龙抱着薄片龙冲了上来。
4: 关总，谦哥马上要入职了，人家找的怎么样了？
3: 我码了几个精兵良将，我认为这个阶段呢也不需要太多的人，他们都非常非常有经验。您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好的，拜拜。

0: 艾文，我们再玩十分钟，一会儿要来读绘本了哦。
1: 哎，双双阿姨，你这个你不能把外裤、内衣、袜子都混在一起洗啊，这个太不卫生了吧？
2: 周先生，您是不是看朋友圈那一套了？那都是心理作用，谣言。
1: 这怎么是心理作用呢？那很多专家也这么说，这个在一起就是会滋生细菌的。
2: 专家都是伪科普，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的。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大家都这么洗衣服的。
1: 不是，
3: 怎么了？
1: 庄阿姨把袜子、内衣、外裤全都搁在一起洗了，这个。
2: 周太太，你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让周先生现在上网查一下，是不是国外都这么洗衣服的。
3: 双双是这样的，我们先不要聊什么国外、国内的习惯，谁家的习惯、你的习惯，现在是在我们家。我还希望你能稍稍尊重一下我们家的习惯和规矩。就像你到一个公司去上班，你很聪明，你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但是你不能所有事儿都替你的主管都安排好了，这是不可以的。
1: 对，
2: 好的，我以后会按照你们的方式和习惯来的。哦，现在到点了，我要陪艾文去读绘本了。那这样，衣服放这儿，一会儿我来洗。不过你们如果怕衣服在里面闷太久滋生细菌的话，你们可以先洗，一会儿我来晾，好吧？
1: 嗯。

0: 爸爸，
1: 嗯，
0: 咱们家能换个大别墅吗？
1: 为什么？
0: 王思彤他们家说，他们家就住在大别墅，特别大，特别好。
1: 说去呗，我觉得咱们家挺舒服的。
2: 妈妈，你这个包是限量款的吗？
3: 不是啊。
2: 那你还是弄个限量款的吧。
3: 为什么妈妈要弄一个限量款的包啊？
0: 双双阿姨说了，只要她看一眼女人手里提的包，她就能知道这个家过得好不好。我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家过得特别好。
3: 儿子，那你觉得咱们家过得好吗？
0: 好啊。
3: 那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呢？
0: 因为面子也很重要呀。
1: 这也是双双阿姨告诉你的。
0: 双双阿姨说了，住大别墅有面子，住楼房没面子，开车有面子，骑电动车没面子，出国旅游有面子，郊区日游没面子，吃西餐有面子，吃油条没面子。
1: 儿子，你知道什么叫反义词吗？
0: 知道。
1: 嗯，你就拿双双阿姨跟你说的这些话当反义词。哎，这个是他跟你说的吗？
0: 是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听到的。
3: 他我知道。你拉倒吧，他什么呀？他背的那个 Chanel 那个不保值款的好吗？
1: 那他经常在家打电话吗？
0: 对啊，就像反过来一下，比如我是阿姨，他是小孩，就变成我管他了。
4: Evan，
0: 嗯，
4: 请问你可以帮我拿一杯水吗？
0: 嗯，你的水。
4: 谢谢。可以再帮我拿一个梨吗？
0: 嗯，梨来了。
4: 谢谢你。
1: 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跟妈妈说呢？
0: 他让我瞒着你们，因为他说只要瞒着你们，他就会给我吃很多奶酪棒。奶酪棒。
1: 回去说，回去说。那我们开门见山，不浪费时间了啊。
3: 嗯，
1: 回来的时候，这个我们在车上听艾文说啊，你说住别墅的有面子，住小房子的没面子，开车的有面子，骑电动车的没面子，看到一个女人背的包就知道她快不快乐，活得好不好。嗯，你觉得这种价值观会影响到艾文吗？
3: 首先周先生，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点误会，就是确实这是我本人的价值观，但是我从来没有主动向艾文灌输过这些，他有可能是听到我打电话了。我觉得
1: 就是您带着这种价值观，你不怕影响到艾文吗？我的意思是这个。
3: 周先生，周太太，我想您二位花这么多钱请我来，不就是想让艾文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成功的人吗？那成功和优秀的体现，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物质基础。我们换句话说，你们希望以后艾文只能骑着助动车，然后租在一个30平的小开间里吗？你们难道不希望他能有钱买得起大别墅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现在不真诚地告诉他大别墅是好的呢？我不认为从小让孩子生活在一个伪善的童话世界里对他是有益的。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观点，你们二位如果不认同的话，我可以按照你们的教材来。
1: 那么那个

0: 你让艾文经常为你服务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
1: 我认为服务这个词用的不太准确，我是在培养他的生活技能，我认为这是孩子从小必须学会的。周先生、周太太，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了，你有吗？
2: 没有。
1: 那我去做饭了。
0: 请。为什么？
2: 哦，对，老公在 PUA 我们，他太能偷换概念了，他太能说了。貌似听他说让孩子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好像没错，对吧？这个社会有他残酷的一面。艾文才5岁啊，那难道不是应该先让培养他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吗？对这个世界充满爱吗？他慢慢长大，他自然就会接触到社会上这些方方面面，逐步逐步的去了解这些啊。
0: 对对对对对，偷换概念，他打了一个时间差，怎么办？
2: 老公，这阿姨不能要，绝对不能要。
0: 同感。

0: 叔叔阿姨。
1: 哎，朱太太，你怎么过来了？不是说了，洗完澡以后你们尽量不要进孩子的房间吗？我李玉丹独立生长，会让他形成依赖。
0: 他腿和肚子全在外头露着呢，现在晚上这么凉，你盯紧一点，不然他生病了怎么办呢？
1: 我刚就是没家人，我回了个微信，我一会儿会盯好的，你回去休息吧，不用担心了。
0: 盯紧一点，好吗？
1: 你回去休息吧，别把它吵醒。

0: 你们家这个阿姨不简单呐、
1: 啊，夸张吧？嗯，
0: 这是你，你有耐心，换是我，
2: 请走人。最不缺的就是人。
1: 穆大小姐，你真的是一点点生活经验都没有。
3: 你知不知道阿姨现在是人才，稀缺资源？
1: 你开玩笑，就这位都是我跟我妈精挑细选选出来的。
0: 我觉得，比起关心孩子，你家这阿姨更关心的是，你挣多少钱？嗯啊，你家住多大房子？房子？哎，前段时间看那个办公室，你不喜欢吗？否了。
1: 那地儿是不错，但是我觉得离家太远了，我想找个离家近点的。还有最近工作别给我排得太满了，我真的得分出时间和精力兼顾我的家庭。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那个阿姨再好，肯定不如孩子自己的爸爸妈妈。而且你知道这阿姨多少钱吗？我觉得她没有周全一半靠谱。
0: 那你要不要再跟周全商量商量？她不是还没入职吗？你不说小孩就是什么幼升小，最后这一年很关键吗？让她再扛一年。
1: 扛一年没那么难，但是我自己是从全职走出来的，我知道到了这个岁数，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到底有多难。不管男女，
0: 我知道你心疼周全，但我也心疼你，你多不容易啊。

0: 我好难受啊！
1: 哎呦，你怎么这么烫啊？秦少霜，秦少霜，秦少霜！啊，
2: 朱大大，你怎么来了？
1: 孩子发烧了，你不知道吗？
2: 哦，睡前给他量了一下，是有点烧。
1: 多少度？
2: 37.8。
1: 那你怎么没告诉我呢？
2: 舒太太，您不用太担心，小孩子38.5以下发烧都
1: 39.2了，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
2: 不是，周太太，您听我说，
1: 你闭嘴了。

0: 你的判断很准确，孩子以前得过急性喉炎吗？
1: 没有没有。
0: 那你是怎么知道？
1: 我平时会上网查嘛。
0: 幸亏送来的及时，如果再耽搁一会儿的话，孩子有可能会有窒息的。所以你们做家长的还是得谨慎点，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
1: 明白，明白
0: 啊。那你们先看着，
1: 好嘞，
0: 有事找我。
1: 哎，谢谢你，谢谢。

0: 刚才医生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1: 嗯，我叫妈过来了，她到了咱俩就回家。
0: 行。

0: 待会儿无论他再输出任何观点，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当是气体，我们的诉求要非常清晰，就让他走人，而且我们必须得要把事儿弄清楚。
1: 就是啊，一会儿无论我怎么收拾他，都别拦着我。
0: 你打他，我都不会拦着你。
2: 金双双，
3: 金双双，金双双，
2: 金双双，金双双，
4: 老婆，老婆。
5: 尊敬的周太太、周先生，一，孩子的小病有自愈的能力，吃药打针对孩子并无好处。二，孩子生病是由于家庭中没有优质的有机食品和你们家不科学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关。我有提前告知，但你们并不按我的要求来，所以出事我不负任何责任。三，你们家与我的教育理念不同，所以我特辞去这份工作。根据劳动法，你们要付我3个月的工资，但考虑到你们家的家境并不好，所以我主动辞职，免去你们的赔偿金。车老师，你大小也是个名人，这件事儿传出去对谁都不好，希望你们感恩，好自为之。

0: 可算是走了。每天都是健康餐，我嗑都怂了。老婆，你醒醒！哎，你看看，不吃碳水都提前冬眠了。
1: 来，安静，安，你静一下。你看我出招。
2: 艾文，他怎么样？艾文，啊，妈摸一下，他在发烧吗？不发烧了，难受不难受？
3: 难受。
2: 哪儿难受？跟你爸玩这么高兴？
1: 对啊，你难受吗？
3: 我胳膊难受。
1: 是吗？我给你治治胳膊。来呀、啊。
4: 艾文，大宝贝儿，你跟外婆说说。是不是外婆做的菜好吃？
3: 对，外婆做的好好吃、
4: 啊、好吃吧，
3: 总比那个双双阿姨做的好吃。
2: 我忘掉那个人，
1: 忘记他。
4: 你们听听啊，我就说吧，咱不请保姆，这保姆整天的外国长外国短，好像他是外国人似的，太嚣张了，关键对咱们孩子不好，要不咱们孩子能病吗？
2: 妈，这个阿姨已经辞掉了，车轱辘话不要来回说好不好、啊、
4: 我必须说，保姆不能再请了，你们豁得出去，我豁不出去我外孙子。
2: 老公，啊，一会儿他上英语班是你送还是我送？
1: 我送，你不是得看房吗？哎呀，
4: 孩子病了，让孩子休息一下。这英语，你一天半载的你也不学不会呀，慢慢来呀。
2: 病都好了，那么娇气吗？学都不上啊，你怎么又往回倒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呢，你吃饭你好好吃饭，你这没事你扒拉着手机干什么呀？
2: 我工作，我有重要信息要回给人家，你真是什么都要管。

0: 哎，这，
1: 你让我坐下吧。
2: 让您坐下。
1: 保姆走了以后吧，我就特别担心。
2: 您是想让我在家带孩子，先别去工作，是这意思吧？
1: 哎呀，不是，我是。
2: 您只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就完了。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跟你们说啊，听我的，周全，能请保姆也行。我的意见啊，要请岁数大的。
1: 找一岁数大的，咱们院里边有一家请的岁数大的，
0: 那天那小孩跟他妈说话，我全听见了。妈，那上哪儿去啊？全是口音。
1: 咱也请一这个。
0: 烦死了，周全。
1: 行吧。 反正是我是这个意见，如果你们要不请，我也可以干。哎呀，哎，
2: 妈，怎么了？
3: 哎呀，又膝盖不舒服，对不对？
4: 腿，我的腿，哎呀！
1: 你起来坐下，慢点，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
3: 没事，
1: 我没事，宝宝。
0: 就您这还看孩子呢？
3: 我怎么看？
0: 他跑你连追都追不上。
3: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追得上。
0: 你追什么呀？你不用追，你就朝他喊，你说艾文，你上哪儿去？
3: 哎呦，哎呦，哎呦。

0: 走。
1: 爸，叔叔阿姨以后都不来了吗？
0: 对啊，怎么了？
1: 你们大人可真聪明，叔叔阿姨之前说还会一直陪着我的，结果跟你一样说走就走。
0: 那怎么，你希望他回来吗？
1: 嗯，那倒还好，他总是让我干这干那的，
0: 对啊，
1: 我都累了。
0: 你说我找了阿姨要照顾你的，结果你变成阿姨了。待会儿我跟你们老师说你发烧的事情，然后你要难受的话你就跟你们老师说，让他通知我哈。
1: 爸爸，下课你还会来接我吗？
0: 当然。
1: 有后，
0: 有后就有后。
2: 妈，不是我说你，我觉得你有时候都不如艾文听话。哼，医生怎么跟你说的？定期必须得去复查，你就是不去，你这个积水越来越严重了。
3: 哎呀，行了行了，没事儿。我真是岁数大，好多人都是腿有这毛病，没事儿啊，你放心。
2: 我之前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认真考虑没有啊？
3: 什么事儿啊？
2: 就我想在三亚给你买个小房子呗，你要不同意买咱租一个也行，你过去适应适应，看看你喜不喜欢。人家好多老年人去了都觉得特别好，空气好，对身体也好呀。
3: 什么意思？你把我支出去？
2: 什么把你支出去？我为你好呢。我们再得空就过去找你呗，孩子肯定也喜欢那边。
3: 哼。哎呀，我一想起保姆这事儿我心里就堵得慌。真的，咱周全比那保姆做得强多了。我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挑他的毛病，我就不呲他，就让这个谁周全在家带孩子多好啊！是是，
2: 现在觉得人家好了，啊，来不及喽，人家下周要上班喽。
3: 闺女，嗯，咱们能不能跟那个周全商量商量啊？不是，你看啊，周全吧，他那工作一忙起来就回家特别晚，关键他挣的又少。反正我觉得不如回家带孩子，要是牺牲一个的话，我觉得应该牺牲那价值小的，是吧？
2: 怎么论这个价值大小啊？就看谁挣钱多，谁价值就大。
3: 那当然了。
2: 那我以前在家这么多年，我就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呗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看，你这不能到我这儿就不是了，到别人那儿就是拿钱论。
3: 他是男的，
2: 你没发现吗？自从他找到了工作，他多开心。所以我觉得，他的内心深处他是想出去工作的，我不能。在这种时候勉强人家吧，对吧？将心比心嘛。
3: 你说的是这么理，那咱这家怎么办呢？哎
2: 呀，见招拆招呗，慢慢商量吧，哪有过不去的事儿？嗯，
3: 行吧呢。
2: 妈，嗯，我得走了啊，孟非还等着我呢。
3: 行行，你快走吧。
2: 我跟你说，你今天就在家躺着，我给我好好休息，不要干活，不要做饭，等我回来做饭。实在来不及，咱们点外卖。
3: 什么外？我自己做自己的饭没事。
2: 哎呀，你就听话不行吗？啊，
3: 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快换衣服去吧，看着我干嘛？
2: 听话啊，
3: 听话。
2: 那我换衣服走了。

0: 房你就说啊，这品位，这空间，是不是这个地段？什么叫做闹中取静啊？就叫闹中取静，你看见没有？前面有条马路，是不是特别吵？哎，但是咱们隔了一条小河，正好可以安安静静的。你看那边，
1: 生活气息，还有一座小桥。
0: 然后呢，来个客户，人从墙上那么一开过来，正好后边就有一停车场了。这后边有一个很安静、很安静的小街，你要是想想个事儿啊，或者想干嘛的，你可以去那散个步。我跟你说，这附近特别多的好吃的。
2: 这多少平？
0: 400多平。
2: 咱们一共几个人？你疯了吗？你租一个这么大的地儿，你交定金了吗？
0: 交定金了。
2: 咱租得起吗，大小姐？
0: 租不起啊。
3: 所以请你一步龙上。
2: 吓我一跳你！

0: 楼上不大哈，
1: 楼上你看了再说吧。
0: 哎，这个环境倒是地段分特别好。哎，
2: 这儿有一个小院子，咱们就从那后门进来上班。
0: 这院子咱能用吗？
2: 能用。小心楼梯。
0: 好了，车总。
3: 哎，这。
0: 周全，我切了点水果，来，吃吧。忙工作呢是吧？哎，
3: 妈，我最近没做错什么吧？
0: 没有，你怎么这么说呀？我就说呀，你说这有能力的人吧，哈，真好，随时随地都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3: 您有什么吗？直说。
0: 你让我坐下吧。
3: 让您坐下。
0: 保姆走了以后吧，我就特别担心。
3: 您是想让我在家带孩子，先别去工作，是这意思吧？
0: 哎呀，不是，我是，但是你看你们老是批评我这个就是观念陈旧这个事儿哈，我自己啊嘴上不服，我跟你们硬，可是我心里真的服，我不行。你看什么扫码啊，什么教材姐啊，什么我觉得我都不行，我就是一现代文盲，关键丽丽也忙啊。
3: 不是妈，对，您是不是就是想让我在家带孩子，先别去工作？您只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就完了。
0: 是。
3: 行，听懂了。
0: 不是，当然了，就说这个事儿是这样，你要不愿意的话，咱们就。咱们就不提这事儿。我原来想的是，反正你也没入职呢，对吧？就这事儿呢，就可以，你先一年半载，晚一点没关系。但是现在这样，我不强求你啊。但丽丽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没敢跟她说。你也别跟她说，咱这事儿就当我没说过，好吧？那就，我知道你现在找工作特别不容易，那就只能这样了。行，那你就忙你的工作，我先走了，我先回我那儿了啊。
4: 真心不错哎，闹中取静，这条小河可太棒了。哎，但家具的事儿你可别跟我争啊，我知道一个二手市场，虽然它是二手的，但是东西又便宜又好。
5: 这房子已经够老了，家具就不能添点新的了？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它是另外一种味道，你相信我，弄出来你肯定喜欢。

0: 那么大一公司，你自己收拾能不累吗？叫我呀。
1: 累点呗，没多少活，还有孟非帮着我呢。现在那个月租和人工一个月好几万，你家里还有开销，能省省点。你现在要出去工作了，我为这点事麻烦你不知道。
0: 你把我电脑拿走吧，
1: 是重金买的，你那不是为了身上不买的吗？为什么要给我呀？
0: 啊，
1: 你不会工作上出什么问题吧？
0: 我不想工作，我想当全职爸爸。
1: 别逗我了，你那么想工作，而且前段时间全职爸爸，你不是觉得有阴影吗？哎呀，不用安慰我，可以搞定的。我们两个，我现在工作的地方离家也不是特别远，我们该找保姆找保姆，然后我时间也激动，我觉得我们可以工作和家庭平衡得很好的。

保姆，我是断然不想再让了。宝宝，我真的不能再受这种刺激了。我相信一定有好的保姆，但是找着合适的，这是需要运气的。我不想再碰运气了。

0: 认真呢？
1: 当然，我需要签一份合同，我需要你来聘用我，我需要这种形式吧，可以吗？
2: 星光照无眠，正好有一个。
3: 蹬个脖子看什么呢？
4: 这俩人在屋子里聊什么呢？
0: 这么正式啊？
1: 嗯，
0: 看来我得严肃对待了哈。
1: 嗯。
0: 老公，这是合约吗？这个顶多算是个承诺书吧，就跟艾文承诺我不再尿床是一个级别。
1: 我也没有签过什么，除了劳务合同以外，我不知道。那你再补充一下吧。
0: 这样好不好？
1: 嗯。
0: 既然你这么认真，那我们俩先好好聊一聊。
1: 嗯。
0: 既然是合约，就要有甲方乙方，把自己的权责说清楚。
1: 嗯。
0: 讨论完了，你出来一个正式的合约，我们签字。
1: 好。越细化，对我的约束力就越强。
0: 那你先来，你说说，你觉得你的权责是什么？
1: 我先大概齐说一下啊，就是比如我对孩子的教育细化到可以，我保证让他有男子气概，独立人格，1-3-5-2-4-6做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如果健康发生了问题，那就是我的责任，包括我对你的照顾，我不能够因为在家里边带孩子的困扰和烦恼，把这些不好的情绪带给你，你回家以后。我要保证你有一个好心情，我暂时就想到这些。
0: 嗯，那我说说我的。
1: 嗯哼。
0: 第一个是，我以前写书也好，写公众号也好，其实我就想写字儿，更多的目的是为了打发我的时间，赚点小外快，就是比较随性吧。但是现在不是，它是我的工作，我要很认真的对待。
1: 嗯，
0: 因为我要靠这件事情养家糊口，尤其是我现在跟孟非已经开了工作室了，要不怕吃苦，不怕在外面遇到一些委屈啊什么的，要把这个工作坚持做下来。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要向你学习，我要把我所有挣到的钱要交给你来管理，这是我对你在家工作的尊重和我的诚意。
1: 这个不需要，真的不需要。
0: 为什么？
1: 我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我就管你要呗，反正以前我也是管你要，这个习惯不用打破。关键是，我也不会理财。
0: 大气。
1: 还
0: 那这一条我取消。
1: 好。
0: 嗯。
1: 行，那基本上就差不多。
0: 不不
1: 啊，
0: 合约嘛，你有责任义务，你还得有赔偿啊。如果你说的话，你没有做到，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还没聊呢。
1: 这下我还真有点自卑了，我好像只能肉偿了。
0: 不要开玩笑。
1: 如果我没有完成合约里的任何一款，你就可以随意的惩罚我。
0: 我的想法是，无论你把这件事情说得多么的轻描淡写，我都知道你做这样的决定有多难，所以无论你做错什么，在我这里免责。
1: 谢谢。
0: 打出来，签字盖章。

0: 喂，关总，我周全。
1: 哎，你说。
0: 哎，关总，我特别抱歉，我要跟您说一下，那个公司，我还是决定不去了。
2: 哦，你跟我讲实话，你是怎么了？是遇到困难了，还是待遇问题？咱们之前不谈好了吗？
0: 完全不是，待遇非常非常好，我也非常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只是我家里边实在走不开，我还是得留在家里边带孩子，我希望您能理解。
2: 大老爷们在家。

0: 待着，你觉得合适吗？
1: 我特别抱歉，我这样撂挑子，突然撂挑子不干啊。但是我也找了一个更好的技术员，他年纪比较大，但是呢经验非常丰富，解决我们这个案子，他的能力绰绰有余。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找我，我免费解决，无论多少问题。我真的抱歉，王总，我希望您能够谅解我。
0: 哎呀，可惜了。啊，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尊重你的决定。
1: 谢谢，谢谢，谢谢观众，谢谢。

0: 靠窗户那儿，师傅，
1: 谢谢您啊。宝贝，嗨，箱子往里挪的时候，我都编上号了啊，得按那个号往里挪。啊？
2: 干嘛非得按编号啊？
1: 它每个空间的配置不一样啊，你弄乱了我就不好整了。一会儿，你听我的，搬家比你有经验多了。
2: 行。哇，那我还得重新摆，我天。车总，我发现。不是你开公司好像真有点屈才了，你就应该在家里待着。
1: 我也觉得，我干这个老顺手了，让我回家吧。
2: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等咱们搬完，我得找俩保洁。
1: 找什么保洁呀？这点活咱自己就干了。
2: 开荒就是咱俩干的，保洁的钱咱们就别省了吧。
1: 大姐，就这么点活，你找什么保洁呀？工作室做起来了，我多招两个人让你支配，行吗？
2: 不说好了吗？我负责运营，你就负责码字儿。
1: 你以为我想干呀？我就看不惯你太败家了，还没挣钱呢，花出去不少。来，你帮我一下，桌子，来。
2: 那我到底是码编号还是搬桌子？
1: 快点，我们把翻上来。
2: 好，哎，弄好了。
1: 来吧，啊，一、二、三，好。
3: 因为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什么好消息？
3: 一会儿再告诉你。
4: 什么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快说呀，不然别问我不客气啊。
5: 你怎么不客气？艾文，一年有多少天？
4: 一年有365天。
5: 很好，接下来爸爸要告诉你，也是正式的宣布，接下来的365天里，爸爸每天都陪着你不工作了。
4: 真的？那也太好了。
5: 对，
4: 我去工作了。
5: 我去工作了，工作多舒服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好好，先安静，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好，回来了回来了，先安静啊！但是呢，你也别高兴得太早。爸爸呢，每天陪你，不能每天陪你玩儿，咱们也得规划一下了。因为你最近这个学习成绩和学习态度还有一丢丢需要矫正，需要改变，咱们要一起啊，把这个准备工作做起来。所以呢，咱们俩一起制定一个好的生活方案，争取进到小学能更快适应。有没有信心？
4: 有，
5: 我也有。
4: 你好，小姐。
6: 在呢。
4: 播放音乐。
5: 儿啊，爸爸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这段时间呢，我查过一些上学的资料，咱们可选择的呢有2种学校。一种是你要好好打好英文基础，将来可能要为出国做准备。

0: 结构是什么结构啊？艾文，你知不知道？
1: 顺序结构。
0: 那你
1: 下一个是分支结构，然后是循环结构。
0: 太棒了，请同学们给他鼓鼓掌，好不好？
2: 还有一种是你呢，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既要会学习，也要会玩，身体更要棒棒的，成为一个综合能力很强的人。你是选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3: 我选第二种，第二种听起来很酷。
2: 爸爸也喜欢第二种，那咱们就为第二种一起搏一把。
3: 好，搏一把。
1: 我可以按了。呜！
3: 耶，做好了。
4: 来，就用这个。这是练腹肌的，
1: 让我也来试试看。
0: 哎哎，你不让艾文弄这个，这太危险了，这孩子。
4: 没事儿，
0: 什么没事儿？
4: 你看，还逛悠逛悠。
1: 我会打这个。
0: 行了，听你的，听你的。
4: 啊，听我的啊。
0: 你的。
4: 啊，艾文。哎，你让外婆看看小太阳。
1: 给你看看小太阳。
0: 哎、你这孩子，你。
4: 你看艾文，拧螺丝的时候一定要往顺时针拧，这样拧的话螺丝就越来越扎实。Yes, OK.这个，好，我们看看转一转，哟，
0: 行，来，外婆给擦擦手。
5: 您这擦完手，这不是还得再捏吗？没有意义，待会儿再擦吧。这你也不脏，没事儿。来，这个巧克力棒，
3: 你擦一下。
4: 是啊，咱们买拼音本还是方格本啊？来，艾文，把视线转移到这里来，好不好？哎，你看，咱们拼音本还是方格本啊？
1: 爸爸，我想买个玉米大炮。
4: 我特别清楚，但是你的积分攒到了吗？
1: 爸爸，你就给我买一个吧。
4: 不可以。干什么？我告诉你，你要敢打我，我就敢还手。
0: 你动孩子一下。
4: 不敢，不敢。我错了。
0: 你敢动他，我敢打你。
4: 我教育孩子呢，妈。
1: 外婆，我想买一个玉米大炮。
0: 哦，那这外婆给买。
4: 不可以，妈，他积分没攒够，这是我的方法，我要用学习督促他。
0: 什么积分啊？
4: 他上学，他得要有好成绩才能换取积分，然后用积分再来买玩具，攒到20分才能买一个玩具。
0: 哦，攒到20分就可以买了。
1: 好吧。
0: 那，
4: 妈，你得支持我。
0: 骗你的。
4: 太棒了，妈。拼音本、数学本，
0: 你拿着吧。
4: 还有方格本，好好好。
0: 好好好

0: 怎么回来这么晚？
1: 妈，你干嘛呢？
2: 我这，你干嘛呢你？小点声，小点声，他们都说了，快快快快！你
1: 谁让妈让你看什么？
2: 不是，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啊？
1: 你怎么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啊？
2: 不是我想跟你说呀，这个周全。我没告状的意思啊，我就是说呢，周全这两天实在是把孩子折腾得够呛，今天累得没吃饭就睡觉了。
1: 你又回来了是吧？咱怎么说的？他正式上岗，我们要给他充。

0: 分的信任，是不是这么说的？
1: 不是，是我不是不信任他，我就是说什么孩子太累了，他吃不消的。
0: 那除了累还有什么反应啊？
1: 孩子挺高兴的，
0: 你看。
1: 我跟你说，我就看他们俩在那儿干活哈，我觉得亲生的就是亲生的，你说这俩一模一样。
0: 你胡说吗？艾文长得像我，比他爸可帅多了。
1: 我不说长得，我说那神态一模一样。
0: 我看你挺高兴的嘛，那你别像福尔摩斯一样天天那么盯着他呗。
1: 那我那个平时操心操惯了，我就想叨叨两句。哎呀，周全，我就觉得他需要我的时候，我能搭一把我就搭一把。
0: 妈，你现在卑微又可爱。
2: 怎么那么可爱啊，抱抱抱抱。
0: 哎，我妈最好了，通情达理，是不是？
2: 是。

0: 等，哎，你累不累？
1: 不累啊，我现在可兴奋了。
0: 别擦了，歇会儿，哪儿都别动，动脑子行吗？给咱们投放那些广告商资料看了吗？
1: 看了。哎呀，我现在就是担心我的手速跟不上他们的要求啊。
0: 啥想法？说。
1: 我唯一的强项呢，就是做内容这一块必须长治久安，所以我准备把我的公众号分个档，细分一下。第一档肯定就是头条文章必须每日更新，要维护住现有的这些读者嘛。另外一档呢，侧重于跟读者互动，聊一聊情感呀、职场上这些话题。第三档，走精致路线，好物分享。除了广告以外，我想把这个公众号的内容量和覆盖度都往上涨涨。
2: 这么累了，思路还这么清晰。
1: 嗨，你要是把一个孩子生出来再带到五岁，你就知道这些活儿全都不是事儿啊。
2: 那可别了，你要是再给我一孩子，我肯定会疯了。
1: 我有时候对你特别好奇，三十大几了，一个人没心没肺的活得还挺高兴。
2: 谁说我没心没肺了？为了咱们这个工作室，那我真的是劳心劳肺。
1: 你有我操心吗？我脑子就没有停过。大姐，我现在是要养家糊口的，你懂吗？
2: 那咱们就都放松一点，别那么苦大仇深的好吗？
1: 真放松不了啊，我每天都在担心那个点击量上不去，广告进不来。你说咱们弄这一工作室怎么办呢？
0: 没事，天塌下来我顶着，我个儿高。
1: 行吧，反正咱俩是开工没有回头见了。
2: 是，我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去拉几个大单子。
0: 车总，我准备招人了，一会儿就有人来面试。
1: 你可真能花钱呀！现在咱们有什么事儿必须要招人呢？这已经花出去不少钱了，你等广告进来，你再招人不行吗？
0: 你别管了。
1: 哎呀，我可服了你了，这是败家子儿。
3: 是的，哎，谢谢师兄，我这次实在是不好意思晃了你一下，哎，让你白忙活了。
4: 师哥，我这儿没事儿，主要你自己。我是觉得管觉他们公司现在是上升期，而且他又这么看重你，如果你去了，既可以培养新技术，又可以锻炼你的团队，前途不可限量啊。就像这好酒得有会品的人吧。
3: 明白明白。
4: 所以我劝你好好商量商量，如果你真要回去一年，

0: 这技术行业日新月异，等你回来再想找这么好的工作，不一定找得到。
1: 这事儿，我是再三考虑过才下的决定。
0: 师哥，
1: 哎，
0: 师弟问句不该问的问题啊，
1: 说，
0: 真要回去一整年吗？是不是嫂子那儿有什么压力啊？
1: 完全没有，我老婆特别的理解我，而且她也希望我工作，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师弟就真的有这个疑问了。
1: 嗯，
0: 你想啊，你又有能力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又不是家庭的原因，而且现在你选择在你黄金时期为了家庭放弃事业，你觉得值得吗？
1: 这就要看怎么说了吧。对于工作来说，肯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这个一年里啊，我也一直在陪我的孩子，我发现小孩身上还是有很多问题的。然后这个爸爸带啊，跟妈妈带还是不一样。我呢，不喝场面酒，也不说违心的话，有什么我就直接跟你说。我觉得其实公司啊，尤其是像这么大的公司，永远不缺人才。对于我来说呢，找工作可能什么时候都行，也许我找不到这么好的，可是对于我的孩子来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我这么一个爹，我再不陪他，他就长大了。
0: 是吧？好男人，
1: 嗨，
0: 榜样。虽然我不赞同你，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为了这个值得，我敬你。
1: 谢谢，谢谢。吃菜，吃菜。
0: 哎
1: 哎，这鱼不错。
0: 哎。
2: 喂，哪儿来的鸭子？这是。
3: 哎，干嘛？鸭子？你害怕什么呀？怎么会有只鸭子呢？你千万别惹进来。
4: 我的鸭子，我的鸭子。
2: 陆大爷，你什么时候养的鸭子呀？
4: 实在不好意思，老家带来的鸭子啊跑出来了。
2: 没事儿，
5: 您这是绍兴麻鸭吧？地里得塞养五六年了。
4: 哎呦，姑娘，你说的真对，七年的麻鸭。
5: 我呀，一掐着喉管就知道岁数不小了。
4: 你还真敢抓的，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没事儿，
2: 慢点，陆大爷。
5: 二位老师好，我叫李子流，是来应聘的。
2: 我们认识你啊，
5: 我之前采访过您，车厘子老师、孟非老师，你们好。
2: 我记得你不是在平台实习吗？怎么想起来到我们这儿来应聘来了？
5: 这算是开始面试了吗？
2: 啊，算呗，反正你人都站在这儿了。坐坐坐，给人开门，一只鸭子给你吓成这样。
5: 来，进来坐。
2: 来来来，坐坐坐。你这出场还有你这身手，我怎么觉得我们这小庙关不住你啊？
5: 我爸妈在老家就是养鸭子的，所以我从小就抓鸭子。
6: 啊，那你说说为什么想来我们这儿？
5: 原因也挺简单的，我本身就是车厘子老师的粉丝，我觉得能跟偶像一起合作就是不得呢。再一个就是我是平台的实习工，我小地方来的，没什么背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转正，我就想着还不如趁年轻出来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
2: 还是挺实在的。嗯，
6: 作品让张带来了吗？
5: 啊，带了带了。
2: 嗯，经历不少啊。嗯，
5: 是，稍微有点厚。
2: 这文章是你写的吗？
5: 对对对。
2: 嗯，你住的离这儿远吗？
5: 不远不远。
6: 你的情况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回去等通知吧。
5: 今天能定下来吗？我哪怕是试用也行。
6: 先回去吧，如果有消息了，到时候我们通知你，好吧？
5: 嗯，我真的特别想留下来。
6: 嗯，是是是，
2: 我
6: 明白明白。关键是我们还有其他要面试的人，我们到时候综合考量一下。

0: 谢谢二位老师，再见。嗯，
1: 行，我们再联系哈，你慢点。
0: 啊，好。
1: 哎，就他吧，我还挺喜欢他的，多朴实的孩子呀。
2: 咱们又不是招生产队长。
1: 文章写的不错，我刚才看了。
2: 陈独奇，这个叫做预期管控。咱们刚才要是当场就录用他，就会让他觉得这个机会来得太容易了，不知道珍惜，也容易让他高估自己的实力，觉得咱们没他不行了。
1: 啊，你这个人挺老奸巨猾的。
2: 都跟你似的，善良美丽小白兔。咱们这工作室早晚得黄，管理这块听我的。
1: 是是是，这个我肯定得听你的，我毫无经验。咱们还有几个人来面试啊？
3: 就他一个。
1: 那你气长这么大啊？你整的我还以为好多人想加入我们工作室呢。孟非，哎，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还有好几个人要来面试呢，我们得综合考量。
2: 综合考量。
4: 周传呢，能扛起全职爸爸这个责任，妈妈，你功不可没。但是呢，他这次回来提了两个条件，需要我们一起来明确一下。我们要签一个补充协议，里边有两条。第一呢，全职爸爸是一份职业，必须明确全责，非特殊情况不允许他人指手画脚。
5: 当然是我。
4: 第二条，带孩子，尤其是准备幼升小，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连贯性，所以不接受试用，不接受不必要的质疑，要么上岗做满一年，要么另找他人。
1: 这么痛快，您不再考虑考虑，犹豫犹豫？
5: 还考虑什么呀？是不是你们也太小看你妈了？我早就想通了，我年纪大了，我该放手我就得放手了，是吧？我保证以后我少管少问少看。哎呀，我就把我的大外孙子彻彻底底的交给周全了。

0: 挺虚啊，你就趁着爸爸当的啊。
1: 我这是调整时差，原来是8点钟起床，现在每天6点必须准时起床，然后把水温调好放到杯子里，带好毛巾，检查好课表，装好书包。哎，晚上回来呢得原封不动的跟他妈汇报一下，弄不好还得再伺候他妈一顿。你试试我这样的生活你不去啊？
0: 那你活该，没人逼你，你自己选的。哎
1: 呀，人生啊是多姿多彩的，要多体验啊。我这么想，就一年时间，艾文呢就又生小，我在家全程体验一下做妈妈的感觉。原来呢我媳妇儿老说这不容易那不容易，这苦那苦，我这一年一定要比她干得好，这样我就可以确定我在家里的地位。
0: 我是有计划的。计划厉害了啊。哦，我说你不结婚什么事儿都没有，
1: 那你不生出来不更好吗？
0: 你甭跟我嘴硬，咱俩就看看谁哭得惨。
1: 先去超市囤点纸巾吧。哎，看没，我9.5，
0: 你调1万，
1: 8.8，我调调头，
0: 能调头，
1: 你敢吗？
0: 我不敢。
1: 来呀、
0: 啊，你厉害，
1: 小伙子，比我年轻怎么样呢？
0: 你厉害，你厉害。
1: 来来来，看11.3，看看，这才像骏马一样奔跑。

0: 是不说，摊牌或是不摊，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老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说，我就陪你一起面对；不说，我就陪你一起演戏。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还奔跑吗？还骏马吗？啊？
1: 岁月不饶人呐！
2: 你穿成这样上我车臊得慌吗？
0: 然后我车今天限号呢。
2: 哎，正好，我老婆公司开业，你去参观一下，我给她送个电脑，你陪我一块儿呗。
0: 走呗。啊，
2: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这个老房子真是改建的非常好 ，dream room， 我都想住这儿。
1: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
0: 肯定的，来，你的礼物。
1: 舍得把你心头爱送给我了？
0: 把我的心头爱给我的心头头爱。这当我入股行吗，老婆？
1: 行啊，你要入多少股？
2: 哎，我都还没同意呢，你就开始稀释股份了。
1: 我的那部分，我的就是他的，不需要你同意啊。
0: 我本身就是他的。
1: 气人不？有没有觉得自己现在有一点点孤单？
2: 气死了，好孤单。
3: 谁让你生气，让你孤单了？
0: 哎，最浪漫的男人来了。
1: 哎呀，这下你不孤单了。
3: 嫂子，你这不错呀。
1: 还可以吗？啊，
3: 花不少钱吗？
1: 一共花了不到3万。
0: 我老婆的品味，你看看。
2: 这哪位啊？介绍一下呗。
4: 怎么合作破裂了？这么生气啊？我来送吃的，这个态度对我。
2: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看你穿的跟间谍似的，打算商业机密来了吧你？
4: 是啊，孟总什么时候敲钟啊？
2: 谁叫他来的？
1: 老公，我觉得你可能有点想上厕所了。
0: 大的。
1: 知道在哪儿吗？
0: 不知道。
4: 啊？刚来上厕所呀？我通便呀、啊。

0: 他俩跑了。
1: 下回把我包带上啊。
2: 下回就约别的地方啊。
0: 笑什么？
1: 没看出来吗？
3: 给咱俩制造机会。
0: 他俩真是想太多了，我们两个之间从来没有任何的机会可言。咱俩最好就是那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那就是最好
1: 的。行行行啊，井水，你咱一会儿干嘛呀？
0: 吃饭啊，你带来这么多，浪费了。
4: 嗯，好吃，热的。
1: 嗯。
0: 车厘子把我们公司的企划给你看了吧？
1: 啊。
0: 他之前跟我提过一次，没想到还真给你看，感觉怎么样？
1: 策划案做的还行，但是呢，垂直度不够。看似讲的挺全面的，其实也没讲什么。你先分析一下，这客户为什么会找你们推广产品？
5: 你已经盯了我很久了。
0: 我知道。
5: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觉得你帅呀。
5: 车老板万岁！
0: 啊，我的公司算是上正轨了吧？
5: 恭喜，
0: 老公，谢谢你。真的，如果没有你的支持，我根本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谢谢你，
5: 我要谢谢你，老婆，你都支持我这么多年了，我这才刚刚开始，而且按约定也就一年。
0: 就算是一年，也不是哪个男人都能做得到的。
5: 那因为我老婆眼光好啊，挑得准。
0: 嗯，这个我承认，给自己挑了一个全世界最棒的老公。
5: 我也一样，我老婆更优秀。
0: 哎，周先生，家就拜托给你了，带娃加油哦。
5: 放心，车老板，接下来你要把我养好，也要养好孩子，辛苦了。

0: 这厕所外面景色不错，小桥流水人家，还有鸭子。嗨，托尼先生。嗨。怎么着？这么搞是为了让我显得很失败，是吗？
1: 这事儿你真误会了，是这样，是周全呢拜托我帮忙，因为你们是不是刚创业嘛，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希望我帮你们出出主意。然后这个呢，是我工作的微信，之前之所以这么做，是怕你，是怕你接受不了。
0: 好幼稚，我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你要是真说工作，我都会听的，我拎得清。刚才你说这些，我都听得进去，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

0: 我这主要是怕你对我有偏见。你说，我也知道这相亲是原罪，让你一直误会我到现在。你说咱俩一见面就开始掐，一见面开始怼，我觉得，可能我换一个身份，然后跟你讲这些工作的事，你可能会接受的快一点，所以我才这么做的。对不起。啊？
1: 对不起。
0: 啊，那没关系。

0: 哎，你们男的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扮演两个身份的感觉啊？
1: 啊？
0: 就是有那种操控感。
1: 不嫌累啊？两个身份，一个身份都活不过来，那两个身份。
0: 你不就两个身份吗？两个号码，一个袁毅，一个 Tony。你更喜欢哪个身份？
1: 我更喜欢当发型师的身份。跟你讲点正事儿啊，你说到那个策划案，能不能说回去？我有几个网站，我得告诉你一下。我刚创业的时候总看这些。
0: 嗯。

0: 后这个你就重新写一份，写完再给我看一下。
1: 嗯
0: 啊，
1: 今天还是从你这儿得到不少有效消息。
0: 哎，跳闸了？
1: 对，最近这个点儿老这样，老房子了吧？这不你介绍的吗？哎，我跟你说，这个房子真的还挺逗的，楼下还住着有一个姓陆的一个大爷。然后那天我们刚刚要面试一个小女孩，跑上来一只鸭子，然后那个大爷就上来抓鸭子，还说要给我们炖鸭汤。我的天哪，那小姑娘估计看着我都会觉得这是什么老板啊，怎么那么可笑，还怕。
0: 嗯，
1: 你不说你不吃吗？
0: 我增肌啊。
1: 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呗，你就是饿了呗。
0: 是跟你上不长时间课，我能不饿吗？有水吗？你怎么演？周平喝过的，我不要，你当我不知道啊。
1: 你们俩不是亲如兄弟吗？
0: 倒杯
1: 吧，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喝他的吧。
0: 我不喝他，我
1: 噎死怎么办？
0: 我嫌弃他。
1: 那你喝我说声就可以了。

0: 好，下周呢我们要去苏州参加一个合唱比赛，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一点，要准时的来参加排练，我们争取拿个奖，有没有信心？
1: 有。
0: 下面呢到张老师那去领一下演出服啊，这段时间大家吃好喝好啊，把精神养足了啊。
2: 哎，秀兰啊，啊，
0: 你那个高音唱得太棒了，这次拿奖就全靠你了。
2: 哎，王老师，我这次压力太大了。
0: 家里走得开吧？
2: 我回家跟我们老周商量商量吧，我安排一下，一定去参加，
0: 一定要去啊。哎哎，
2: 我先撤了啊，再见再见。

0: 拍完方向盘以后，就擦那个雨伞槽，还有水杯槽，这些槽里边藏污纳垢，你要把它擦干净啊。
1: 好，
0: 好儿子，爸爸关上门以后不要再开门了啊，因为我喷水了。
2: 这大白天的不上班，在家带孩子，不会是被公司又辞了吧？
3: 也不一定是被辞了呀，说不定人家是自己不想干的。
2: 怎么可能说不干就不干了？
0: 艾文，你帮我去拿个干毛巾。快去，快快快，抓紧时间，小心。出发，冲啊！
4: 艾文，
5: 你们家保姆呢？
6: 爸爸妈妈让他走了。
3: 哦，那现在谁在家陪你啊？
6: 我爸呀。
3: 那你家其他大人不会说你爸爸在家带你没有出息吧？
6: 为什么别的人会说爸爸在家带我没出息？
7: 儿子，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6: 妈妈，
7: 为什么爸爸在家带你就没出息呢？
8: 妈妈，你要去参加我们的劳动吗？
7: 你现在要干嘛呀？
8: 我要去给爸爸拿干毛巾。
7: 那你赶紧去完成任务。
8: 好。
9: 车老师回来了
7: 啊！对，
3: 车老师，我特别喜欢看你的公众号，
7: 是吧？啊，谢谢啊！哎，那我公众号上面写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家里的事儿，哦，全是真的。就你们如果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其实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有什么观点，我们也可以在下面讨论，这都没问题的，还能提供给我一些素材呢。
9: 我们就是随便问问，你别介意啊。
7: 随便问问，最好也别问孩子，对吧？你说他能说出个什么一二三呢？
9: 是。
7: 还有糯米妈妈，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知道我老公是主动辞的工作呀？还真是。哎呦，那段时间把我焦虑的，因为那边公司也特别希望他能去，我呢，很希望我老公能够照顾家庭、带孩子，因为他实在做得比我好。所以吧，这有能力的人到哪儿都是香饽饽，对吧？
3: 对，是。
7: 行，那你们聊着，我先去跟我老公打个招呼。Hello。
0: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7: 稿子交了我就回来了。
0: 啊，要不要来学学洗洗车？
7: 我穿这么漂亮你觉得合适吗？
0: 我把围裙给你。
7: 好。哎，你来啦！
8: 看你的干毛巾。
0: 好，谢谢儿子。
7: 妈妈也要玩。
8: 好，
7: 你帮我把包放车上。
0: 来。
3: 真好呀。
0: 谢谢。哎，好，这是。嗨！哈哈哈哈
10: 哈！锄禾日当午，
8: 汗滴禾下土，谁知？
3: 好运不运你摇头晃脑，这谁教你爸教你的呀？你教他的吗？
0: 我没教他摇头晃脑，
3: 再上个小学就
7: 谁呀？
3: 来了。妈，
11: 奶奶你好。
0: 妈，你来之前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12: 哎呀，我就是参加完比赛我就直接来了，我知道你工作忙，我又不是找不着，我就是特想孙子。
0: 你跟我说我可以去接你啊。
12: 不用不用，你忙你的。哎，我跟你说，我们这回比赛还得奖了呢。
0: 这次又唱的什么呀？
12: 长江之歌。
0: 一猜就是唱十几年了。不能换个黄河什么的。
13: 哎呦，亲上来了，给我送的栗子，说呀是从山里摘来的，特别好，让我给送过来。
12: 亲家母啊，
13: 哎呦，亲家母啊，你，哎呀，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12: 我刚刚有
0: 好吗？您二位前后脚，孙行者，者行孙。
13: 快坐，怎么样啊你？
12: 挺好，挺好。
13: 是吧，身体？
12: 你还好吧？
13: 妈，好的。哎，
7: 李女士。
13: 我呀，
12: 李女士，
13: 我就你坐。

0: 您坐、哎。
1: 我那个菜老弄不好。
0: 是吗？
2: 你去给你妈倒点水啊。
1: 你教我一下，那个到底放什么东西？
2: 是大火突然来的。是吗？哎呦，这蛋差点给炒糊了，差点。哎，
1: 您这事儿乖乖想着做。
2: 不是，爸爸，
3: 妈，你一会儿你帮我爷爷洗啊。
2: 你说，你说，
3: 就是得把这事折过去，不能让他爸想吃啊。
2: 可是别慌，哎呦，我就
3: 没招啥人。没事没事，你假装帮我洗洗菜就行了。
2: 哎呀，这洗菜好，你慢点。你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没事没事没事。
4: 今天怎么不是爸爸吃？
2: 是妈妈做饭。吃。啊，爸爸做饭。哎呦，他哪会做饭、啊？他做的饭哪能吃啊？好
4: 的。爸爸做的可好吃了。
0: 不是，妈，就这两天我妈那个膝盖积水犯了。哎呦。然后有点严重，周传正好赶上公司没那么忙，所以他就比较早下班了，他就直接回来，然后跟我学做饭，帮我忙。你别说，他做的还真挺好吃的。
1: 是是是。
3: 现在蒙这个膝盖怎么样啊？现在
5: 我然后也没什么大事儿，都是老年性的这个问题，就是一到这天凉了就特别疼，啊没事儿，幸亏我跟你说有周全，要不丽丽这写东西一个人这忙，这根本就忙不过来的。哈，
0: 我忙得过来呀吗？我可以呀、啊，只是周传比较主动嘛，他是觉得平时陪孩子时间也少，正好这会儿陪陪他，帮帮我的忙。他要实在忙，我也行啊。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6: 没错。
3: 行啊你，到了是长大了，知道体贴人，照顾家人了。我跟你说啊，你知道他爸爸这一辈子连厨房门都没有摸过。
1: 是是是。来，喝一口。
2: 那个，吹吹。
1: 您喝汤哈。哎哎哎。青姐打算在这儿住多少天啊？
6: 啊，对，
3: 我准备吧，多待几天。他膝盖坏了，他们孩子需要照顾，他们又要上班，很忙的。
6: 那边可以，可以，可以。那个丽丽可以的。
0: 不用妈，您这要爸怎么办呀？哎呀，
3: 你爸没事儿，我走的时候给他包了一冰箱的饺子，不管他。
5: 不是，我这也没事儿，我没事儿。
3: 你别跟我客气了，没事儿，你们就听我的。我呢就住下来照顾孩子，照顾这个家，家务活我全包了，你好好休息休息。
6: 你不怕我爸生气吗？
3: 哎呀，生什么气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吃饭吃饭。
7: 还唱啊，赶紧吃饭。你
6: 们那歌是这么哼的是吧？
3: 我是主唱。
6: 我知道知道知道，您永远都是主唱。
8: 老头子，你吃饭了吗？
9: 啊啊，吃过了。
1: 来来来来，接通了，快来快来，快看儿子。
10: 哎，爸。
1: 爸。
9: 哎呦，丽丽也在呀。
8: 啊，我在呢，爸。
9: 对不起对不起，哎呀，都怪你妈啊，她非得说过去看看，没给你们添麻烦吧？
1: 没有，怎么会呢？艾文见着奶奶可高兴了。
9: 是吧？周全，你听听，连我孙子都知道惦记人。你好好跟他学学。
11: 你妈天天在家想你，你也不说邀请他过去，结果还在这他里找你。
3: 哎呀，你这胡说八道什么？我就是顺路，正好顺路来看他们的。这
1: 是妈收拾完了啊，我俩出去了，你跟爸说会儿话。
3: 啊，好，
6: 你们聊啊，爸。
1: 哎，爸再见。
3: 好。不是，你看你昨天真是，你看爸把孩子们都说走了吧？干嘛？有什么话不好好说吗？
11: 行了行了。
9: 你住两天就回来了啊，我这都快吃不上饭了，就这样了。
12: 说还是不说，摊牌我是不摊，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老婆，你说我该怎么办？
13: 说我就陪你一起面对，不说就陪你一起演戏。
12: 说我必死无疑，不说不过是死的晚点。我爸就是个大小孩，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只会发脾气。他要知道我靠你养。
13: 什么叫你靠我养啊？又来了。说没说过这话？不许这么说，你说多了你自己就会这么认为的。
12: 对对，我就这么说说。
13: 你以后不许再这么说了。
12: 那可是现在

0: 哎，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别琢磨了，那就这样，这一趴先瞒过你妈，以后的事儿走一步看一步。

0: 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吧？行啊，没什么事儿。没事儿。你要有事儿，你得跟我说啊。
1: 别啊，疑神疑鬼的嘛，能有什么事儿？
2: 周全，你都快八点了，你们是不是该走了？上班？
3: 啊，对，对对对对，我得上班了，走吧。
0: 晚了，要不然哈？
2: 儿子该吃啥了没？
0: 对对对，
2: 他得上学了。
0: 晚了，晚了。
2: 快点。
0: 好了好了，来来，
1: 可以了，咱要吃点吗？那我先上去上学了啊。
0: 好的好的。
1: 然后送完他呢，我要去开购。
0: 我报了个班，我得上个课，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午您就不用等我了，你可以跟我妈出去玩玩。
1: 不是，要不你去忙你的，我去送她也行。
0: 不用不用，哎，正好我上课，我的那个书包呢？
1: 东东好了，我的穿上鞋。
0: 你换衣服来，你换衣服啊，来宝贝儿，拖鞋。好嘞，哎，好好好，你轻点磨，你甭管了，
1: 没事没事，我来我来，你
0: 哎呀，
1: 走走，
0: 穿上吧，穿上吧。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把外套穿上，快套外套，儿子，把外套穿上，快来，
1: 你拿包。
0: 对，早点回来啊。
4: OK， 来，好嘞，走了，妈，好，走，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妈，再见，再见，好，慢点啊。哎呀，哎呀，哎呀，
1: 我可走了。
0: 这一大早上，好像跟打仗似的。
1: 我来吧，我来吧。
4: 上，好了，拜拜，拜拜，爸爸，你最近和妈妈好奇怪啊，你们是不是在玩什么游戏啊？我们在玩乾坤大挪移，现在爸爸变成了妈妈，妈妈变成了爸爸，但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奶奶，否则的话我们游戏就结束了。
5: 明白。
0: 金建模，来吃点水果。哎，
6: 好好，
0: 你可别客气啊。不客气，不给你。真忙活了。是是是。我给你沏的茶，你稍微等会儿给你拿去。哎呀，我跟你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是不容易哈。这工作呀，生活压力都特别大。这孩子吧，有时间生也没时间养的，这个家要不是你张罗着，真的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啊。以前啊，以前我特别忙，现在我不怎么忙了，因为那个。 因为啊，艾文长大了，我呢身体啊也比原来差了，你这腿不行了，没事就跟那个老朋友去那个聚会，啊跳跳舞啊什么的，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搭把手我再搭。哎呀，
6: 好好好的好的，
0: 你这个膝盖都积水了，还能跳舞啊？啊。 他也不是，我这不治吗？他到一定的时候啊，他那个消炎了就不太疼了。那我主要是想什么？我得活动活动，锻炼锻炼呀、啊。我把身体锻炼的好一些，省得这周全和丽丽他们担心嘛。对的，
6: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那个，我那双运动鞋你放在哪儿了？我刚才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啊。哎呀，
1: 经常穿的鞋你放那儿干嘛？多难找啊！哎呀，鞋柜，家里鞋柜一共就三层，你怎么就那么难找啊？就是你呀，平常什么都不干，不收拾，当然就找不到了。
0: 行行，咱不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帮着饺子快吃完了啊。
2: 吃完了你就去叫个外卖，或者到外面去吃嘛。
0: 我不出去吃，那外边饭菜能吃吗？
2: 啊，那返程的票你买了没有啊？
1: 没买，我打算这两天就买啊。
0: 你看你这人吧，就这样，你赶紧回来吧啊！你别老自己由着性子来，想一出是一出，就考虑自己。
1: 没有，你看你说什么呢？
3: 哎，老赵。

0: 您那孙子和现在都什么东西自己找啊？您那当爷爷的怎么回事啊？越活越回去了。
1: 哎，那个亲家，你也在呢是吧？哎呦，好好好，哎，我那鞋找不着了，说问我放哪儿了。
2: 厂子里边请我们退休的老同志回去，
1: 说有些事儿请我们人帮忙出出主意。那我还得赶紧走了，我就先挂了啊。
3: 哎，老周啊，
4: 你看，话都没说完他就挂了，真是的。
3: 哎，我发现你这老伴儿真是对你挺依赖的啊。
4: 哎呀，他那……
3: 但是我想，你就在这多住几天。我看看他怎么着，还活不成了？
4: 哎呀，不会的，他那个人啊，就那样一辈子。我跟你说，家里什么都不干，他都不知道。离了我，他真不行。你别跟他计较。
3: 我不跟他计较，是你们俩在一块过日子。
4: 是是。
3: 但是亲家母，我觉得你这脾气真是太好了。哎呦，亲家母喂，家务不能再做了啊！真的，你看看这手。今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嗯，好好的放松一下。来，吃个橘子先啊，咱们待会儿再去。
4: 不管我，我
3: 管你，
4: 自己来。
3: 你来这儿，你看你都不吃
4: 就行了。
3: 哎呀，你听我的，
4: 来
3: 吃，拿着。
4: 谢谢，谢谢。
5: 各位朋友们，由于我们的食物化有员工的食物，把原价399和商品变成了199。但是我告诉你们，很重要一点，所有一些潘朋友、一些宋管的朋友，还可以199的价格拿到我们这款商品，而且工资还有多少？多少告诉我？100单，200，剩下1000单送给你们，我个人补贴200块。
4: 啊，太好玩了！平常装这么高冷，现在玩这么油腻，这种招都想得出来，你可真行！
5: 看到你们。
4: 学不得，学不得，学不得！自己赔个1-2万，差价那么多，做出这种几十万的效果，什么思路？要我肯定拉不下这脸。
6: 姐，这个颜色好，百搭，好配衣服呀。
4: 不是，我觉得这个指甲弄成这样还怎么干活啊？
3: 哎呀，现在家里没什么事儿了，就是艾文呐。每天都是周一到周五是周全还有丽丽他们俩顺路给接回来，现在不是放假呢吗？每天都得补课，也不在家，我根本就不用在家待着，所以我就出来，我护理护理，我漂亮漂亮，我多高兴多开心啊！今天就时间短，要不然啊，咱们做一个那个凝时驻颜的护理，那个挺好的。
6: 咱们这个年纪啊，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3: 嗯，
6: 都伺候别人伺候一辈子了。
3: 没错，
4: 就是。
3: 嗯。哎，亲家母啊，
4: 嗯，
3: 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4: 我就整天在家里做饭、打扫卫生呗。
3: 哎呀呀呀呀呀！我跟你说，我亲家母可棒了，参加合唱团唱歌。跳舞都特别的好，
4: 没有啦。
3: 这次来咱们这儿就是参加比赛的，
4: 真的吗？
3: 对，你把你那视频让他们看。
4: 哎呀，我们那是业余的，就是大家
3: 你让他们看看。
6: 啥视频给我看看呢，姐？
4: 对对对。哎呀，真不好意思。你看吧看吧，就是
3: 怎么样？
4: 就是合唱。
6: 唱的可真好。
4: 哎呀，业余的，真的就是大家一块儿瞎玩的。
6: 依我看，这都可以上电视了。
4: 哪呀，上不行不行不行，
3: 你就别客气了，你这是专业的，我们那全都是业余瞎玩的。
7: 这张插图是我自己拍的，您看放在这合适吗？
8: 这你拍的吗？
7: 啊，
8: 拍的还挺好的，
7: 主要是相机还不太行，不然能拍得更好。
8: 你要是技术这么好的话，可以考虑给你配一台好一点的相机。
7: 真的，谢谢老板。
8: 也是为工作室好嘛。
9: 啊，大把手，
10: 这什么呀？
9: 我天哪！
7: 啊，天哪！
9: 这都是主动找人们合作的那些客户寄过来的产品。我给你，太沉了。
8: 这是想要找我合作的产品吗？这么多吗？
9: 很多。
8: 你这大丰收啊！
9: 丰盛了，我跟你说，
8: 不错呀。
7: 先喝点水。
6: 谢谢。
4: 这什么呀？
9: 折叠泡脚桶
4: 啊！对对对，泡脚桶。
9: 嗯，现在好多人都用这个，带着特别方便。嗯，这个祛湿鞋垫，减肥肚脐贴，还有这个健身美牙膏，生发的，底下都是一些产品吃的。
4: 其他就不说了啊。这个是几个意思？
9: 这个叫那个美好健康内裤。说是护肾的，
10: 护肾的找我，我怎么给他宣传、啊？
4: 这个应该从你自己身上找点原因。
10: 我什么原因？
9: 那说不定是你的公众号里边写了点什么，让人觉得说有商机。
10: 我的文章你不都看过吗？我哪一篇都说的我跟我老公啊很和谐很幸福，那用得着这玩意儿吗？
9: 我不是想普遍撒网，重点捕鱼嘛。
10: 多少有点不太靠谱啊，看着。你有资质吗？这些东西
9: 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你接什么三无产品的，生产批号、产品合格证这些都是有的。这些东西看起来是有点不靠谱，但没准用起来真好用呢。
10: 生发乳这个倒是可以试试。嗯，那咱们仨头发都挺好的，这怎么试呢？
9: 要不然让你们家周全试试。
10: 凭什么把我老公给豁出来了？再说他头发也挺好的。
9: 那要不然这样，把我眉毛刮了，在我脸上试。
10: 哎呀，
9: 咱们这个工作室刚做起来，那植入的客户肯定是有一个由多到精的过程，是不是？咱们先试，好不好？你不说了吗？所有东西先试了再说，试不好咱们就不跟他们合作。
10: 那倒是，肯定得试嘛，不然怎么推荐给粉丝啊？太不负责任了。行吧，那我们就挑起来呗，看哪些东西是可以试一试的。
4: 先抠下来，对吧？
9: 对，
4: 抠下来，先粘到那个甲片里边，然后再粘到自己的指甲上。你看它这个很不好撕。
9: 对，是有一点，它好像那个尺寸不太合适。
10: 老公来了吗？
11: 哎呀，
10: 大爷，
11: 没地儿去，我买点吃的。来，大家一起。
7: 艾文乖不乖？
11: 特别乖。
9: 吃饭了吗？
11: 我没吃呢。来。
10: 那个地儿小，你出去溜达溜达呗。你看我们这小地儿憋屈了。
12: 别啊，人都来了，还带饭来了，一块吃点。
11: 不是，那我是吃还是去转转？
10: 你自己定呗。
11: 那吃啊吃啊，我没吃呢。
9: 你洗澡了吗？
12: 开心开心，谢谢你啊！
0: 就得多出来，你谢什么呀？
12: 太感谢了，我请大家去喝咖啡吧。
0: 好呀，
12: 走。那个什么，你们先去，我的充电线落里边，我去取一下啊。
0: 啊？哦，真的？你先去，
12: 先走先走，马上就来
0: 啊！
12: 哎，好，走吧。
0: 怎么样，我倩倩不？
13: 唱的可真好，
14: 姑娘。哎，那个，能把你那个洗这东西的水给我一点吗？
13: 好的，没问题，我帮你找一下。
14: 啊，谢谢啊。谢谢。

0: 吃，突然可以。
1: 这个好看，
2: 你的姿态优美，特别妩媚。
0: 抓不起来，要不然。你看这就撕就不行了，这个。
2: 我刚才那个就不行，我那个一抠就掉了。好吃吗？你那个
3: 有点硬，嚼不动，
4: 这有点太甜了。
5: 你看我干嘛？
6: 我是这个生发液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5: 你洗都洗了，就连身上一块洗了呗。
2: 哎呀，你别理他们了，我不会让你试的。头发这么好，再给我试坏了。
6: 就是啊，我这技术男里边，我的头发是最好的，我技术不够，头发凑呢。这个我肯定不试的。这什么东西啊？
7: 电子按摩仪。
6: 哎，有了有了。
2: 你是在逗我还是真的？
6: 没逗你，真的会这样，老婆。我要在家这样，我回不来了，你还爱我吗？
2: 我会把你送走的，你放心吧。
6: 哎，你想亲我都亲不到我。
8: 你觉得好不好看吗？
6: 好看呀。
8: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今年我非让我弄这个
6: 奶牛，哎呦，还小心。
8: 我最喜欢这个。
6: 对，然后这还棋盘。
9: 可以可以。
6: 品味不错，但你戴上以后，你别老一直像手开了花似的，感觉摸了脏东西一样。
8: 不是，我就不习惯，你知道吗？
6: 那你回去怎么办？我爸到时候要吃手撕的那个西红柿，你把指甲掉锅里了。
8: 不可能，我跟你说，回家见你爸之前，我肯定先把他给清理了。我你爸看这还不跟我拼了？
10: 丽丽，你是没看见，今天周全他妈跟他爸两个人视频，哎呦，周全他妈呀，就让他爸给说的呀。他爸对他妈哪像是对老婆呀，简直比保姆还厉害呢。我跟你说吧，还不许还嘴那种啊，我就没见过这样的脾气。嘿，当时把我气的，我跟你说啊，我火冒三丈。
8: 妈，千万不能多这个嘴啊，人家两口子的事儿。
10: 啊，是是是，你妈这个啊，现在。不那样了啊，我就想明白了一点，我就明白周全啊为什么不敢跟他父母说他在家当全职爸爸这个事儿了。
8: 你现在理解了吧？
11: 我都找不着了。
6: 哎妈妈，咱们去那边，咱
8: 哦，
12: 哎爸爸，哎，这么巧，
13: 嗨，散步呢。
6: 啊，那个，
13: 这位是
6: 我妈，
8: 对对，我是之前的妈妈。你们好，你们好，
13: 你好，
12: 叫阿姨
13: 叫奶奶，
8: 你好，
6: 院里的街坊们都是。
12: 好，阿姨，我跟你说，艾伦爸爸这个人特别有责任心的，就是他发在咱们那个妈妈群里面的学习计划表，
8: 对对，
12: 做的那叫一个精致，
8: 是的，
12: 是吧？他呢？
6: 哎，你们去哪儿啊？
11: 我们就随便溜溜。
6: 那我们也溜，我们是，我带我妈在院里转转。
12: 啊，行，好。
8: 再见，小孩真好玩。哎呦，你行啊，你还能做什么表发人家这个妈妈群？妈妈群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对，妈妈群跟我没关系，但做表是我的专长啊。我把那个等于其实就像思维导图一样，我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呢，然后这个理性的给他们大概其规划一下，让大家一起分享嘛。
8: 对对对，这个做表啊，你这是专长。
6: 对，没错，
8: 这我知道。
6: 你知道我抹上唇膏以后就特别像你做了指甲，我抹上唇膏以后不动了，我就这样一直这样一直。
2: 嫁到他们家这么多年，我跟他爸看起来还是就是那种，就跟领导汇报工作。真的真的，就是我见他爸我紧张，他就像那个以前小时候的那种特别严厉的校长啊还是什么的，反正是挺难让人亲近的。但人是好人啊，他爸他妈对我也好，就是那个性格。挺要命的，
10: 反正我是觉得他妈真是给欺负得够呛。
2: 答应我了，阿妈，姐，咱俩说说就得了，千万别去跟他妈说这些话，好不好？你这好心容易办坏事。
10: 行
2: 啊，
10: 明白，不说。真是的。

0: 不行不行，这个你还是算了。
1: 这电动牙刷也不漏，这也不行。
0: 不是说牙刷漏，我是昨天周全试了一下，一刷牙印就出血了，劲儿太大了。
2: 其实我用着也有点儿。
0: 你用着也出血了吗？
2: 啊、
0: 哦，你看看，这多少还是有点问题的。不行的，我们不能有一点问题的东西推荐给粉丝，你不然刚刚建立起来的粉丝粘合度，这不马上就没了吗？
3: 行啊，这小词整的可比我专业了。
2: 那丽姐，经过咱们这次筛选，有没有通过的产品？

0: 谁呀、啊？
1: 我啊，孟非，我不说了来看你吗？这么半天才开门，弄头发的吧？
2: 什么没弄？
1: 拿着。
2: 这什么？
1: 马小。哎，你怎么坐下了？你们家来客人不去倒杯水招待招待、啊？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幅柔情经验作入木三分，日月同辉如何必花叶相衬。
1: 近日戏班决定复排空城计和一捧雪，请大家踊跃参与角色竞演，共同努力更好的呈现舞台。选角开始。时间到。
0: 太过分了，空城计火你们也不能全跑去演啊。先生，咱们俩挤不进热门的戏，看来只能演这个不火的了。
2: 你这孩子，我是自愿来演一捧雪的。
0: 大家都想戏宝人早点曝光出名，您怎么？
2: 孩子，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没有唱不红的戏，只有演不好的人。只要精心演绎，什么戏都能打动人。
0: 有如此真知灼见，难道是？
2: 在下张胜奎，特来竞演一捧雪中的莫城。
0: 哇，原来是张胜奎先生，会有好戏看了。
2: 我们先去观摩学习一下吧。
3: 天大，
1: 主人遭陷害，家仆莫城竟愿替主赴死，真是忠心耿耿，令人赞叹。
0: 张先生，我们去后台要个签名。哦不，去讨教一下吧。
2: 这戏演得虽好，但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0: 那您先想吧，我去后台了。
2: 嘿嘿，这调皮孩子。
0: 张先生，您琢磨什么呢？
2: 我呀，还在想那场戏到底缺了点什么。
0: 张先生，您看，

0: 这孩子你慢点儿，你这调皮孩子，毛毛躁躁的，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1: 哎呦，好疼呀！
0: 哟，孩子，嘿嘿，对了，是孩子。
1: 张先生，您怎么了？我错了，再也不胡闹了。
0: 谢谢你的提醒，好孩子。
2: 莫成虽然是义父，但他终究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呢，他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也会有不舍。
1: 啊，
3: 莫离啊！
4: 这莫成不仅有大义，更多了人之常情啊。
3: 是啊，他不仅是墨家的义仆，也是一位父亲，他也想亲眼看到孩子长大呀。
4: 绝了，这位张先生体悟角色之功力非常人所及，有机会一定要合作。
1: 张先生把墨城的角色塑造得这么有人情味，真不愧是衰败老生的代表，情感饱满，做工传神，看得我好想帮忙啊。
0: 小十一，好孩子，谢谢你的出现，让我更好的体会角色。这副髯扣送给你，希望你记得要重视体会每一个角色，认真演好每一出戏呀。
1: 好，我一定记住。
5: 张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衰败老生，善塑义仆形象，其嗓音幽细，淡而不朗，如云遮月，婉转苍凉，回味无穷。尤善做工，神情刻画细致精微，入木三分，动人心弦。其一生甘为绿叶，为戏增色，被谭鑫培以为左右手，二人珠联璧合，所谓合之双美，花叶相扶着。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中。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越剧《伪装者》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之后请您收看七一专辑，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多剧种讲解。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之后请您收看《绝来了》，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

0: 为您安排的是电影《三笑》、电视剧《绝代双骄》以及电视剧《藏海传》，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口述梨园》，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京剧《秦香莲》。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夫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潘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焕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14: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孟小冬。孟小冬是谁呢？孟小冬是京剧舞台上著名的女老生，她出身梨园世家，9岁时拜裘月祥学孙菊仙派老生，14岁在上海的共舞台演出，博得观众赞赏。1924年北上天津，并得到谭派名票王君直的指点。进入北京后，拜陈秀华为师，私塾于淑妍唱腔。1938年正式拜师于淑妍，孟小冬行腔身段接得于淑妍失传。虽为女老生，却嗓音苍劲，做工稳重大方，代表剧目有捉放曹、失空斩、搜孤救孤等，更有东皇之誉。孟小冬曾与京剧大师梅兰芳有过一段过往，后分道扬镳。告别菊坛后，孟小冬定居香港，刻图收益，其弟子有钱培荣、赵培新等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思美也是汪心的。
1: 什么？狗爹吗？
0: 那是你。
1: 那是我。师哥，每次跟你在一起，以为在做梦。
0: 这一次与以往不同。
1: 师哥，你为什么都转着把你回来？你是为了什么事？或者为了什么人回来的？
0: 你猜。
1: 我。
0: 你对谁要做？是对王祖贤，还是石本山？
1: 你猜。
0: 我。

我知道吗？王子兄的红厅堂位早开菜节，王处长却不顾相府品我的缺品，四处装模，不用身居匍匐作揖，上司命却得不安全，好像抗日分子腐尸不拆，闹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实在是。

0: 村的包袱一个，换来个相对稳定的空气，这样显得您有远见，远想远方。
1: 啊，真是死鱼得水呀、啊！
2: 能陪沈礼，证明他晚于家中。至于是不是死鱼得水，那要快我的心情。

0: 现在一步。王处长，
1: 是
0: 暖年扩张，从现在开始停止你的杀生，报复计划。
1: 为什么？
0: 为了确保王主席的和平大会顺利召开，我需要在会议期间见面上不再有枪声和鲜血。新政府需要清楚你的面孔，非是辜负生病的穷年。
1: 可是这并不矛盾啊！
0: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
1: 你上次
0: 此一事，彼一事了。

0: 今天要是我不去找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住在酒店里呀？
1: 大姐，你误会了，
0: 快想。

0: 当着父母的面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那个汪满春？
1: 请本家人
2: 内
1: 侯坐。走，
0: 很好，你万分得清中间算哦。那我问你，你既然心中不踏，唯有这五年来一直没有再交往女婿，你不要拿缘分味道来搪塞我，我是端然不信的。
1: 大吉要听真心话。
0: 讲。
1: 秀怒敌你也
0: 好一家伟，好一个匈奴为民，好一家伟，你口口声声匈奴为民，却实在一夜穿梭于患境追女门下，我夸你超越妇女为奸之意，卖国求用之心。
1: 他竟

0: 见，还不知这些，还欲现身示权，出京为员外，见到公众部委员会新会长，周福海既要秘书。
1: 哦，你倒是镇定的很呐、啊！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在求仙救国。
0: 哎呀，大姐啊，你这是了事之人，告状冤状。我除了求仙救国以外，还真是……
1: 哎，是什么？
0: 大姐，凡事何必要一一点名呐、啊？
1: 我倒是忘了，明堂公子江华历来喜欢说半句、留半句，所谓颠倒皆知。
0: 明内事，身在朝野，心在宦。
1: 好一个身在朝野，心在宦，分明求死掉，鞭死我！
0: 大姐，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着我，你是身在朝营心在宦；当着周福海，你为是两种心肠，努力过日；当着汪满城，你开始不信燕园知县闲了吧？你要我当抗命水上，你为不为是？你来自抗日统一专线。
0: 说得好。哎呦，哎呀，大姐啊，这是知的莫着急呀。
1: 那公子清醒了吗？
0: 大姐，欲望好胜，欲望。好事，
1: 清醒了就好，千万不要在我这里陪台子做演讲，我不听那一套。你在外面嚣张跋扈，也就罢了，到了家里，你就叫我规规矩矩的出身王。

0: 你这次回上海做什么来了？
1: 做中国人该做的事。
0: 拿什么来证明？
1: 自觉。
0: 杜鹃。
1: 可能为自觉。
0: 自觉又是杜鹃。
1: 也许三五年，也许七八年。
0: 这么长时间，这亏你给眼更脏的机会，你可以随时随地弃暗投明，一切来时。
1: 那

0: 以姐姐之意呢？
1: 我倒有一个法子，可以立言做奸。
0: 姐姐请讲。
1: 我啊，要去一趟四岁老家，顺便带两箱喜呀过去。
0: 医疗用品，路上不扎得紧，不过你从主街走，带货还是很方便的。
1: 肯定是，我的货他都压在武松口里。我需要两张有新任命类张冠签名的免检货吧，特别通行证。
0: 我好冤呐、啊！大姐，你求人办事，何必多加烦呐、啊？
1: 明长官，你签还是不签？
0: 说得好像我还有得选。
1: 哎，谁叫你反起来的？你做了这种环境旅馆，咋派鬼子去？
2: Mm-hmm.

0: 我的名长官，你真是官高世仙呐、
1: 啊！哎呦，真逼得我大姐只有上前呐、啊！你能告诉我，这匹火是云王重器，万事也安？
0: 云王康着，请。

0: 他在大学里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由于我们的身份属于军民，所以党组织并没有告诉他我们的真实身份。他因此加入了新四军消防队，很快晋升到宿醉部，只因这次秘密身份
1: 爆破引发。
0: 对，
1: 引发从宿醉开往暖京，列车上与川江汪精卫国民党的一三位高官300余人，炸的引发捣毁国民党，是对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0: 大哥，命带所飞的责任也太重了。
2: 是啊，
0: 咋样呢？
1: 到位，进行声援。
0: 到位，
1: 好，上他们到地狱去开火拼，他位。

0: 待，你真的不应该走这条路。不过，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那我一定会善待你的。
1: 王满春，不用假惺惺的装模作样了。杀了我吧，抚恤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0: 明代，你不要意气用事。况在我和你大哥的交情上，我多么希望能够宽着你体面的离开呀。

0: 到这种地步，你完全喊亏啊！
1: 怎么，你还怕了？
0: 怕？我怕什么？
1: 你现在心里一定怕得要死。
0: 老实点，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亲生父和日本人作对？
1: 王满春，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害怕吗？因为你是在跟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跟四万万中国人作对。
0: 明白，你还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吧？

0: 天都不为你打鼓，咋想？
1: 为打鼓咋想？我打鼓做混子，他为我咋想了吗？
0: 你身为和平之国，就是做混子。
1: 呸！我要为你的子孙为业，徒子莫分，贼就是贼，贵就是贵，命令中的他军该是你王满春。卖过去用虐杀同胞，总有一天为遭报应。
0: 你是道理的，我不是混蛋。

0: 你都听见了吗？我很想帮他，不，我真心想帮你。
1: 慢着，他万事过黑子啊。
0: 是啊，他万事过黑子，可是一个黑子，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都到这种时候还咬紧牙关，一丝不舍，我不得不佩服。
1: 慢着，我求你，求求你，救救他嘛！
0: 可是他不跟我合作，我无法救他。
1: 我知道，他犯了死罪，我无话可说。但是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记住了。
0: 师哥，
1: 他走的时候，我要亲自送他。
0: 师哥，
1: 麻烦了。

0: 不要弄得太难看。
1: 四哥，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下，你的心事我明白。
0: 拜托了，请。

0: 想他故也就算了，你相公打击了吗？他把你从小养大，恩是正报，你不报答他的养育之恩也是罢了。你我要连累你打击，为你伤心的血生不是死，你不要也愁在愁，还是你最亲的亲人啊。谁指使你来偷情报的？谁是你的上剑？说出来，我要你家多冤！是吧？坏事！
1: 去！
0: 这小子在昏迷中能玩那么清醒？好，那我叫你再清醒清醒！来呀、啊！
2: 走！
0: 上营去！

0: 他要的是我的大哥，你的身份是切断这里所有的电话线，记住名单已被抢去，千万不能让他沉淹在这里。听着，是公我不能我这追出来，却不能上我们城我这城去。
1: 大哥，服从命令。
0: 是，照顾好你。

0: 今日选了这个地方，你我满意吗？在你自己的厂子里了解你的名，是不是很有意思？不过我保证，在你死之前，你能够欣赏到领地的忏悔，还有十色邪罪的那一幕。王满春，你不会得逞的。
1: 王满春，你在哪里？我来了。
0: 你的，你不要进来，你不要进来。
2: 王满春，放了我打去。
0: 你终于肯出言了，我等你等得好辛苦啊！不许动，把枪交出来。
1: 我把枪放下。

0: 我们俩再到今天这一步，绝不能平心静气，好好的谈一谈嘛。
1: 明磊，我的好。

0: 这岂是我最正直的圣人？王安臣，即使你今天得逞了，这人终究是你的谋杀，侵略者的谋杀，你们注定要失败。而你走到今天这步，是你决意死去。
1: 是我决意死去？你还不清楚现在的情况吗？
2: 王安臣，
1: 明镜在我的手中，我能轻而易举地要了他的命。
2: 你疯了？
1: 我是疯了。我要上你生不是死，我要上你追悔莫及，我要上你一辈子忏悔，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
2: 王安臣，
0: 我告诉你，我和大姐从船家登着的那一天起，就做好了谁是牺牲的准备。我今天过来去没有想过我再出去。
3: 说得好。

0: 王曼春，你休想得逞！
1: 精彩，太精彩了！这一幕是我最想看见的，一个死囚犯是怎么从鬼门关拔出来的？
0: 你想知道真相吗？好，我现在去告诉你。是你，是你出卖我的，切入老的身，怎么会知道我为去杀本地之国？你差点杀死我，我要杀！

想追，想得美。王满城月月寂寞的电话中声，怀疑明天没有事，果然陪我真实了。暖年扩张虽算失了，怀孕得高空，怀孕我不浪。

0: 决定在苏州一段进行联络，他可以运动，接下这批文字，欲望第三专区。我安诺，
1: 我放着。
0: 大姐，
1: 明儿，
0: 大姐，你将你带着你的国徽为苏州一段位于登上那联络，我阿三带你做小分队赴宋礼一起等候，以尽你新四军解脱引爆。大哥，
1: 我不要作揖，上诺一起，算对吧？
0: 你的三万一旦暴露，我们所有计划全部失败，你要顾全大局，
1: 我要与他一起前一起。
0: 服从命令。

0: 你怎么在这里？你来哪？
1: 他们遇到联络点，怎么办？
0: 这小子，他已经上了这趟演出，混在小分队中。大哥，这是哪？大气不天了，这群众怎么回事？大气竟然心碎剑，飞剑踩雷，我破门进去，已经没有人了。我们被他跟踪了，快！你们分队去找，一定要找到大气。
1: 是，
0: 妈。速最短就要到了，我再进去，罪人已经出现，做特规的准备。记住，信仰不能改变，不能怎样，都必须完成任务。

0: 要定先生。
1: 你想管什么？
0: 简单，叫成你家小嫂子，不是你必死无疑。陈海坤当初留下你，
2: 你太善良，于是乎
0: 善良也是
1: 致命的。
0: 你这个卖
1: 闭嘴！
0: 你的名字我说中。
3: 放下枪，
1: 阿珍，
0: 阿珍，你要管什么？我可是你的养母。
3: 呸！姑说得了妄想。

他会看到你。

小心，他们危急，千万过去。

战险的伪装者，以他们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孤军奋战，力挽狂澜，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是红色谍战史上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童韵新声唱经典，梨园新星耀舞台，让我们一起来预览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0: 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搓步搓步搓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2: 来吧，展示。

0: 马写传奇，赤胆忠心仗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2: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3: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4: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华容，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
8: 多元呈现，
9: 精品佳作
10: 与您共赏。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高，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大家又回到雏凤新生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郝晓辉。哎，
0: 两位老师，这个孩子们我们真是看了不少了，剧种啊丰富，行当也齐全，真的是特别期待他们每一场精彩的表现，也更期待这个新苗啊能够茁壮的成长，雏凤成为展翅高翔的雄鹰。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
1: 欢迎
0: 欢迎，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快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了。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6: 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哇，你们好的，你们是什么组合？给自己取过名字吗？
1: 我们是花鼓蓓蕾组合。
0: 蓓蕾组合，太好了，太棒了。嗯，四位小朋友表演的还是蛮好的，
2: 肢体形象，尤其是啊，这个一身的戏在于脸上。啊，一脸的戏在于你们这个眉开眼笑的眼睛上，孩子们给你们还是鼓励和点赞啊，非常好，
1: 谢谢。
0: 那我们给他们四位，
2: 那一定是这个肢体上的，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好，
0: 好的。哇，
2: 三位老师给你们的是
0: 英姿灵动，
2: 快来，
0: 请你们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2: 每人拿一块，然后冲我们镜头打个招呼。
3: 湖南花鼓戏非常的生活化，而且非常的好听，我想要把它传承下去。

0: 蓝老师，我今天看到他们六位小贵妃这样演这么一段戏，郝老师，我就感觉到我们戏曲里面有一个词叫一颗菜精神。
1: 太对了，
2: 是的，一颗菜精神
0: 是吧，一颗菜精神，
1: 这个整齐度就很难得。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们的装扮向你们的老师啊致敬。
0: 是的，
1: 孩子们就这一身服装，这么热的天儿，你们就很棒。
0: 对，
1: 能够穿上戴上，头上这凤冠就很重很重。
0: 是，
1: 这蟒又厚。孩子们化妆的时候啊，老师教给你们一点，让自己怎么更美。你们自己和提醒化妆老师，把眉毛一定要吊起来一点，更加的漂亮，记住了吗？祝贺你们演出还是很成功。所以我们三位老师啊，想送给你们元气盟主。
0: 盟主，好的，
1: 来，开心的下来领，
0: 请六位贵妃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很好，而且动作都很统一。

0: 小雨同学，真好，完成度真的很高，因为这段的词特别的多，你看他一招一式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底下是自己是非常非常用功的，是不是经常练？
1: 不
0: 是。不是，那你会经常去听一些唱段，就是这段原派的唱段对吗？
1: 是的。
0: 那老师要跟你提一点点的，我们就是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哈，比如说这段唱最多的一开始的就是莫不是，是不是？
1: 是的。
0: 嗯，我有偶尔会听到你说莫不是这样子，应该死，跟我念死
1: 死
0: 死
1: 死，
0: 然后再来再唱莫，来
1: 莫不是，
0: 哎，好多了，千万不能有嘶这样子的声音，好不好？你这个完成度很高呀。
2: 对呀，我从这个慧宇的表现当中，让我感受到了这个越剧的唯美，越剧的这个柔美，它的一个抛绣啊，包括他的一个转身，
0: 对，
2: 都在音乐节奏当中，在他自己这个年龄的认识当中，他在尽力的去表达这个人物的情感，
0: 是的，
2: 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0: 对对对，那我们就给他
2: 投影天籁。
0: 好的，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祝贺你，
2: 恭喜你，好可爱，继续加油哦。
1: 还可以，但是还是有些欠缺的。我觉得乐曲很好听，而且表演出来很委婉。

0: 谢谢，
1: 太棒了。
0: 这个河南月调《收江梅》也是非常有名的，是生派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今天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
2: 诸葛亮。
0: 对，诸葛亮。那你喜欢这个角色吗？
2: 喜欢。
0: 你喜欢诸葛亮的什么呢？
2: 因为他老道智慧，
0: 他哪里帅？
2: 帅，
0: 对了，老道智慧非常的帅，而且他不但智慧，而且是忠贞不渝的一位忠臣哈，挺有大家的份儿啊，这么小能看出。
3: 你穿的我考考你，你穿的这一身服装叫什么？记住啊，
0: 老师在给你传授知识。
3: 八卦衣，记住了没？
2: 记住了。哎，
0: 叫什么？八卦衣。
2: 八卦衣。
3: 八卦衣是不是拿的扇子？羽扇。这个扇子啊，孩子，它可不是天热，它是诸葛亮的一个身份的象征，智慧。智慧在你手里，老生诸葛亮拿扇子，看这个手指翘一翘，多秀气啊！
1: 对了，
3: 然后食指撑出来，对，然后扇的时候扇哪里啊？扇子的尖儿扇你的左肩膀，孩子，下来让你的老师
1: 有了，
3: 好好的教教你。
1: 有一点了，
3: 你看，这就是诸葛亮的扇扇子。是不是？还有以后记住胡子啊，你看这个老生啊，本来就把帽子水沙网子勒上了，这么一点点位置，眉眼鼻嘴巴还不露，你的人中一定要露出来，胡子再往下带一点，脸型就拉长了，我们就看到你的表情了，是不是啊？再接再厉。
0: 哎，三文老师，这个小朋友我们应当给他什么样奖励呢？英姿灵动。
1: 好的，请这位小朋友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我长大后我可以教别人唱戏，我最喜欢是小十一，因为他长得可爱萌萌的。

0: 好的，
1: 你几岁了？今年？
0: 我今年12岁了。
1: 12岁了，你看郝老师看到你一直在笑，
2: 我被他吸引的是他那双眼睛。
1: 嗯，
2: 会说话。对，会说话的一双眼睛。
0: 谢谢老师。
1: 嗯，不谢。
2: 作为演员，真的是眼睛会说话是非常重要的，传达情感。
3: 对，这孩子啊，敢表演，而且放得开，很难得，这是你的优点啊，孩子。像这样的唱的这种版式啊，属于是这种流水式的，缓缓的，很流畅的这种感觉，一定要口齿再清晰一点。
1: 好的，继续加油。
0: 谢谢老师。
1: 我觉得他表演上面各方面非常的流畅，就表演人物，然后生动啊，每一步就是虽然年纪小，但是我们人物感特别强。
2: 对对对，
3: 他很协调
1: 啊，很协调，
3: 所以协
1: 调。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英姿
3: 灵动。
1: 好的，
0: 谢谢老师。
3: 好的，来，
1: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我认为我这次表现得还不错，发挥到了我的正常水平。

0: 好，谢谢谢谢。你看这孩子这个小身条扮相，这个头上戴的片子贴的，眼睛画的，这真是个好坯子，这个模样很好。孩子应该学戏时间不长，哎，你看声音啊要再练习，你出不来。还有那个身段上，原厂他这个左脚出去，右手上，右脚出去，左手，哎，还得要加强练习啊，因为这一段还是有难度的，又唱又念又圆场啊。
1: 不用紧张，你多讨喜啊，在台上那个小步子一走起来，人物感一走起来很甜美。哎，那蓝老师您看，
0: 对，虽然说了他这个身段上要加强
2: 练习，那老师是希望你，
0: 我还是觉得你身段还是可以更美丽的。
2: 对，哎，
0: 也要给你的这个徽章也是这种
1: 好
2: 英姿灵动。
1: 好的，
0: 英姿灵动，
1: 对，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对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我觉得我表现的不是特别好，有点紧张，就是步伐和手没有协调配合，然后声音没有放出来，

0: 老师，我还有绝活呢。
1: 啊，来展示一下你的绝活吧。
2: 展示一下。
1: 手绢工啊，
2: 真棒。
1: 还有呢，哦，

0: 哟，
1: 真棒。
0: 还有，我们给他
2: 好
0: 叫个好，
3: 给你鼓掌。
0: 太棒了，太棒了！
4: 谢老师。
0: 哎，表演完毕了。在这里特别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那就是上党梆子呀，是我们山西四大剧种之一。其实山西真的是我们中国戏曲的摇篮，它为我们中国戏曲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我觉得今天这位小朋友真的表现得非常好，有台风。有台风，一点都不怯场，很善于去表达自己，去表现自己，表现能力特别强啊。刚才表演了，又给我们来了点小绝活，情绪也饱满，正全心的去投入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表现很好哎。怎么样，三位老师还有其他的点评吗？
3: 同意同意同意。而且这孩子他声音洪亮，他的元气就很满。好的，小萌娃
0: 很有状态，那老我们准备给他，
3: 一定是给他元气满满的元气
0: 盟主。
2: 好的，请我们的小盟主到小十一的身边，这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恭喜我们的小朋友，打个招呼。
5: 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很开心，很开心，因为这是我姥姥的家。所以我要来这表演，让姥姥看见我。

0: 好的，石蕊是吧？学习几年了？
1: 四年了。
0: 孩子，这个声音啊，天生好嗓子，保持这个唱法啊，然后在这个唱的当中呢，再加上润色一点点，就是润一润。你比如说炒菜啊，这个放了油了，放了菜了，要放酱油，这叫酱色音儿。你回去你仔细想想，蓝天老师给你讲的这个叫酱色音儿，念白要和唱要统一。哎，这个不要花呢，还没来呀，完全听不清楚你在念什么。唱我倒是能听得出来，哎，也很美，也很亮，也很通透哈。念白的时候就听不出来了，是吧？眼睛注意，别老是眨。哎，
2: 所以今天我们会给你元气盟主，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对，好，加油！
1: 手里面拿着话筒，可能有一点紧张，然后手拿的有点满。最后一个动作转的时候，我失误了，我没有第一时间转起来，第二次转起来，下次会更好。

0: 谢谢老师。
1: 很成熟啊。
2: 对啊，我觉得一上台很打眼啊，让观众眼前一亮，很想看你的表演。我觉得身段还是挺讲究的啊，包括水袖的处理啊，扇子的握扇收扇的处理，还有我们台步圆场，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谢谢郝老师。
3: 首先一个，山伯的帽子可能没有戴正。对对啊，是，下次勒头功咱还得练练，要勒勒紧，就是帽子跟水纱之间还是要有一点点距离。今天帽檐有点偏下了，我们要追求完美的话，可能帽檐还得往上抬一抬。哎，另外呢，回十八呢，就是山伯他有股憨劲的，出来就是几个台步。我们的台步啊，可不是光抬腿啊，它是有个过程的。走一步往前，第二个腿立马大，是这样子感觉。今天已经很好了，非常的流畅，然后气韵也很和谐。
0: 对，
2: 一定要听从老师的这个教导。我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展现更好的自己，好吗？嗯，
0: 谢谢各位老师。
2: 要给这个孩子什么样的奖励呢？
3: 他今天的表演各方面都非常的流畅，所以我们可以给他
2: 英姿灵动，
3: 英姿灵动。到我们的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2: 对，帅气的
3: 灵动
2: 小生
3: 跟全国，对，你看他个头多好。
2: 对啊，
3: 加油。
4: 心情非常激动，因为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特长，然后能与这些名家老师们见面，能得到他们的这个评价，非常开心。